0: 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中您将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三农食评请听评论，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巨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 15.8 万匹，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4: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1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匹的这个算力产值。
3: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5: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3: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6: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40度到-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3: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0: 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1: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0: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2: 聚力打造九冬滩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315.7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华金领航、维恒云储两个独立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全区建成及在建新型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0: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3: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4: 甘肃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十建为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

0: 部分失业保险费。政策实施后，参保农民工继续缴费的依法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同等的失业保险待遇，待遇范围、计发标准、享受期限、申领条件全部统一按城镇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执行。根据民勤县2026至2027年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方案文件要求，武威市民勤县正式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工程，切实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让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融媒记者张娜、高应强的报道。免费接种政策覆盖两类重点人群，分别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作为免疫力相对薄弱群体，老人和孩子秋冬易受流感侵袭，免费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降低患病、住院及并发症风险，是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宣传、入户通知、微信群推送、门诊科普等多种方式，广泛普及流感防控知识和疫苗接种惠民政策。武威市民勤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刘忠德：
1: 我中心坚持以防为主、科学防控、迎接经济的工作原则，全面有序推进下一期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各项工作。我们严格落实疫苗属于管理和接种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便捷的接种服务，确保接种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0: 接种现场井然有序，各类环节高效衔接，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接种体验。接种群众王英：
2: 我今天专门过来接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特别周到，流程也简单，医生也耐心讲解，我们老百姓接种特别放心。打个流感疫苗，自己少生病，也能保护家人。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我们作为一日积极配合，主动接种。
0: 免费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武威市民勤县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切实把国家民生红利精准送达基层。肃南县持续做强肃南牦牛特色产业，构建起草场养殖、防疫监测、定点屠宰、全程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在守护草原生态同时，严把畜产品质量关口，让祁连山草场产出的优质牛羊肉成为牧民增收的绿色产业。请听张燕台记者宋坤、杨海燕、黎岩的报道。金秋时节，祁连山草原草木丰茂，成群牦牛、高山细毛羊在辽阔草场采食多样野生牧草，纯净高原环境自然育肥，造就肃南牛羊肉独有的品质底色。眼下大河乡松木滩村牧民李小峰家的牦牛迎来出栏季，好品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收益。肃南县大河乡松木滩村牧民李小峰：
3: 我养的100多头牛，在这土山上放牧着，今年买了12头牛，买了7万多块钱。
0: 畜产品安全源头管控是首要关口，牛羊出栏前，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牧区开展常态化防疫采样，落实布病检测与动物疫病监测，对出栏牛羊逐一采血化验，布病监测不合格牲畜禁止调运屠宰，做到早筛查早处置，筑牢人病兽防关口前移安全防线。肃南县大河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赵夺斌：
4: 核对每日诊病二标信息，确保信息准确，同时做好动物检测，从严落实产值检测规程，牢牢守住肉品安全底线，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0: 牛羊转运至定点屠宰企业后，在前检疫再次复核，查验畜禽健康状况监测报告，屠宰车间内各工序有序开展，每个环节都有检疫人员现场同步检验，并做好屠宰环境消杀，检验合格的牛羊肉按照部位精细分割包装，附上检疫合格证明，通过冷链快速配送，新鲜送到市场和消费者餐桌。肃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刘志勇：
5: 按照4个尊严标准，
3: 频繁穿着检测，严格做到无到位。

0: 认真遵守屠宰禁日，无不得法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1: 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保障成为民生关切。嘉峪关这座常住人口31.6万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样一寸寸被打通的？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2: 一大早，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就提着医疗设备上门给社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龚丽君：
3: 他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龄，算是半失能吧，走路不太方便，得辅助器具，还有家人照顾。
2: 李秀梅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早年婚嫁定居江苏。今年三月，因为85岁高龄父亲常年独居，高血压基础病缠身，身体状况不稳定，他专程从江苏返乡，全职照料老人起居。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就是三顿饭必须得做好，因为他把饭正常吃上，把那个药正常用上，他就能把病控制住。
2: 就在龚丽君准备测量仪器的时候，同事孙艳娇也赶到老人家中，两人相互配合，一人为老人测量血压，另一人准备血糖仪监测血糖。在李秀梅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李锦老人的血压逐步趋于平稳。可一边是需要照顾的老父亲，另一边远在江苏的家庭也让李秀梅牵挂不已。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想着回去要看一看怎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说他的心脏那一块好像跟针扎的一样，他说有点不舒服，有点着急了。
2: 一旦李秀梅返回江苏，老人的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老人视力不好，无法随时联系外界。嘉峪关市市民李秀梅：
4: 这个给我爸一交，就这个养老管家，这个养老管家一摁，就这个一摁，这个视频一按，他们那边就接上了。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装的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成了守护老人的一道安全防线。按下按键就能直接视频连通社区健康服务平台。嘉峪关市以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试点为切入口，探索一张网连通需求、一条链接续服务、一把尺评价履约的三个一机制，将居家监测、团队响应和连续随访相衔接，把预防为主落实到日常履约，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有了这套智慧养老系统兜底，社区医护随时在线，李秀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告别这户老人，龚丽君与孙艳娇背起医疗包快步赶往下一户，当天还有多位老人等待上门健康服务。孙艳娇：
5: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天多的话，我们一天能入个31-32户，反正一般都在20户以上。
2: 上门为独居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已经是孙艳娇和同事们的日常。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常住服务人口2.81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9.2%。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仅靠老人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很不方便。这支家庭医生团队就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玲丽：
6: 需要我们医护上门的话，我们20分钟就能到达。如果确实发现老人需要急救啊等一些方面，我们同步就联动了120进行急救。我觉得确实是为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提供了一个健康服务需求和他们的安全保障。
2: 社区医护团队守住居家老人的健康防线，而在农村地区，一顿热乎饭同样是养老服务最暖心的载体。临近中午11点，文殊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厨房里热气升腾。农村老人大多口味清淡，中心每周收集老人的用餐意愿，搭配易消化的餐食，兼顾营养与饮食习惯。饭菜做好之后，送餐员要第一时间分装打包，赶在饭点送到老人手上。送餐员蔡小红：
4: 每次打饭给老人就是正常，就是2勺老人也就吃饱了，但是每次稍微多打一点，害怕老人万一就是不够，
2: 分量上多留一份余量。

0: 藏着对老年群体的贴心。打好饭后，蔡小红拎起保温餐盒快步出发，赶着把还热乎的汤面送到老人家中。95岁高龄的马奶奶行动不便，日常起居多有困难，是重点照料的对象。蔡小红这一送就是4年。4年里，马奶奶习惯了每天中午在门口等，蔡小红也习惯了加快脚步。一碗汤饭看似简单，背后是一整套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撑。嘉峪关全市建成13家养老机构、38个驻餐点、21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互助幸福院、86个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全面成型。同样的守护也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里以另一种节奏进行着。秋日天气晴好，养老院组织院内老人前往东湖公园户外郊游，严美容全程陪同照料，时刻留意老人们的身体状态、行走安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办公室主任严美容：
1: 或者他是骂你，或者训你，或者他怎么一下你，那都是人家年龄大了，因为疾病造成这样，不是说是人故意要把你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不是很生气，还去跟人家还得笑上跟人家去说啥，就这么。
0: 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护理人员的耐心与包容。老人情绪反复，言语失常，很多时候是病痛带来的改变，照护人员需要调整心态，包容老人的情绪变化。康乐寿养老院护理员蒲海燕：
2: 刚开始就觉得哎呀，我还这么年轻，就一个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3: 嗯，对。
2: 啊，因为毕竟年轻嘛，啊，也没有耐心。现在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3: 嗯嗯。
2: 因为老人嘛，其实就你觉得哄。
3: 嗯。
0: 哄这个字，蒲海燕说得轻，但做起来重。院内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规范照护流程，把医疗、康复、生活照料融为一体，让老人在养老院既能安享晚年，又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这也是医养结合模式的核心。嘉峪关市健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康乐寿养老院负责人周国庆：
4: 坚持一个出发点，还是养为基础，啊，医为保障，以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基本思路啊。那么在医养结合上，我们基本模式还是坚持养老、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安宁疗护一体化的这个服务。
0: 康乐寿养老院设有书法绘画区域，满足热爱书画的老人的需求，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院内健身活动器材和楼内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展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在院的122位老人中，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康乐寿养老院老人赵开明：
5: 有病给护士打个招呼，
3: 嗯，
5: 是吧？有空都病了，
3: 嗯，
5: 哎，这个吃饭嘛，一天3顿饭，早晨有牛奶有鸡蛋，对吧？午餐3个菜一汤，有素菜，有绿菜，有肉菜，
3: 嗯，
5: 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0: 目前，嘉峪关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6.22 万人，占比 19.74%。面对持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嘉峪关市先后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10余项政策文件，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120万余人次，老年助餐服务超93万人次。形成机构养老有保障、社区养老有依托、居家养老有支撑的多元服务格局。从居家上门健康随访、智慧终端一键呼救，到农村老年助餐、医养结合机构照料，嘉峪关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基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这份扎根戈壁小城的温暖实践，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着来自基层的生动答案。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7: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6: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

论，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增速视角，读懂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增速的慢，积蓄的是提质增效的势能，而每分含金量更高的增量，终将汇聚成产业向新向优的快。粮食产业是传统产业，也是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粮食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35时期末的3万亿元增加到145时期末的超过4万亿元，155时期有望实现 4.5 万亿元以上。增速看似放缓，实际传递出粮食产业转型的清晰信号，既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跃升。观察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单一的产值增速视角。当粮食产业体量较小时，多建几个米厂、面粉加工厂就能实现高速发展。当粮食产业规模达到4万亿元量级，依靠产能扩张的老路子就走不通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的现实条件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只会加剧同质化竞争。155时期不再把增量作为唯一指挥棒，主动调低增量目标，调高质量要求，实则为结构调整、品质提升和效益倍增留出发展空间。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才能真正实现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粮食作为基础原料，经过梯次利用可衍生出数百种产品，个别企业可以将小麦加工成600多种产品，大豆衍生出210多种产品，玉米转化为100多种产品，但仍面临产业链条短、农民种粮收益薄、高产穷限等问题。未来应做优做强粮食产业链，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支持产量大县增强粮食加工转化能力，壮大县域粮食产业经济。不过发展粮食加工不能一哄而上，应充分考虑本地市场、物流、能源、环保承载能力，避免盲目上马，造成产能闲置和同质化竞争。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加快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大力发展粮食循环经济，耕好节粮减损这块无形良田。产后减损持续下降是直接度量粮食产业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粮食每减少一分损失，就相当于增加一分有效供给。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粮食节约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据调查测算，近年来，我国粮食储存、运输、加工环节年均损失量约占粮食年产量的 2%， 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农户储粮损失率降至 3%， 粮食运输损失率降低至0.8%， 粮食加工损失率降低至 0.8%。推动粮食节约减损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还应通过加快设施升级、制定标准修订、优化技术服务等措施，深入挖掘减损潜力，努力取得更大成效。做好乘法，通过产业创新、主体培育、品牌建设，激发产业倍增效应。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 2.4 万家，已形成33个省级、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了一批企业品牌发展，品牌溢价效应明显。然而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企业小散弱、品牌溢价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创新能形成倍增效应，未来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人民生命健康、世界科技前沿，加快装备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应加快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加快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协同发展格局。品牌建设是促进粮食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应坚持分类培育、梯次推进、集群发展，完善区域企业产品品牌体系，让传统品牌焕发活力，新兴品牌争做细分市场领跑者，讲好品牌故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

0: 推动粮食产业增速的快与慢，才能准确把握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增速的慢，积蓄的是提质增效的势能，而每分含金量更高的增量，终将汇聚成产业向新向优的快。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统筹用好粮食流通提质增效、粮油加工设备更新等项目，确保粮食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1: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3: 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效果非常显著，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国家近几年对这项技术是非常重视，而且是大力推广哈。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和推广呢？
4: 其实这是有一个深厚的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豆在我们国家的用途范围非常广泛，用途很多，包括榨油、食用，还作为饲料等等。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大豆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大豆生产水平又比较低。比如说单产水平不高，然后品种的产量潜力也不高，再有就是我们能够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面积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这个产区缺口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大豆主要是依靠进口。从21世纪以来，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我们国家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大豆供需缺口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因此，从国家到各地政府层面就提出大豆产油产能提升工程。
3: 那刚才也提到说它能够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4: 对，
3: 它具体来说是怎么实现的呢？
4: 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技术。其实它并不算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它针对国家这个气候特点以及这个生产的现状进行了优化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技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其实它主要是优化了三个核心的技术指标。第一方面就是选配品种。首先在玉米来说，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包括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计划收获的这种高产品种。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凑型的品种条件下，才能够避免中间种植大豆的话对大豆造成遮光，以避免影响大豆的生长。同时我们选用耐密植品种，就在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同时，也保证这个一亩地能够达到静坐玉米这个种植的密度。因为我们玉米想获得高产，主要是依靠它的种植密度。我们把它选用紧凑型品种，通过缩小株距、缩小行距的方式保证种植密度，就有可能实现它净多的这些玉米的产量。同时我们腾出一定的空间种植大豆，这样也能够保证在同一块地上大豆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
0: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哪些模式，又有哪些技术优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大豆和玉米品种有什么要求？
3: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在种植玉米的同时种植大豆哈。
4: 对，
3: 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模式，有哪些模式类型呢？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对吧？
4: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它主要是从我们国家传统的间套垛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它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就是带状套垛，一个是带状间垛。带状套垛就是我们先把玉米种上，然后留出种大豆的空间，然后等到玉米的生长后期，比如说到灌浆快成熟的时期，

0: 在把大豆播种到这个留空的地方，这叫套垛，两季的共生期很短。那么间垛呢，就是在播玉米的同时也播大豆，就是两种作物在同一生长期内生长，它们共生期很长，基本是同种同收，这是两种主要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1: 刚才您除了说这个种植期不同的话，它对于它的产量啊等等各方面有影响吗？
0: 相对来说套垛的产量会高一些，因为它两季作物占用的时间要长于间垛，对于作物来说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光合作用进行物质生产，它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产量。套垛条件是在这种我们基因资源比较充足的地区，比如西南地区可以实现这种模式，但是比如在黄海地区或者东北地区，我们一季的种植玉米的一季的基温是有限的，所以说只能是进行间垛。
1: 那么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它具体来说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呢？
0: 它的优势其实很多，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它是从传统间套垛而来。传统的间套垛其实在无论是产量还有生物多样性环境生态保经济效益这方面都有很多优点，只不过说因为传统的间套垛模式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所以它被淘汰了。但是我们这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它的主要优势从理论来讲，也就是玉米和大豆高低位协同，这样能够高效的利用光能。比如我们玉米是高位作物，我们通过选用这种耐密植品种并且增加它的密度，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带状复合种植下要求是玉米种两行，这样它左右两行全都是边行优势，能够充分利用上层的这种光能。对于大豆来说，我们把这个大豆种植的带宽扩大了，就是避免了玉米对它的遮光，这样大豆的也能够充分利用我们低位的一个光能，这样高低协同就能够从空间上充分利用光能资源。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玉米和大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物，它们根系分泌物也不同。而且比如说大豆它是一个固氮作物，它的从空气中固氮到土壤中也有利于玉米的生长，这样两种作物分泌物互相互利互惠，也能够互相促进各自的生长发育。
1: 那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这么成功，肯定是有很多这个技术要点的，
0: 对
1: 吧？我们就接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技术要点。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对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有什么要求。
0: 好的。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选配适宜的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不适合的品种搭配在一起可能造成尤其是大豆的遮光，影响产量，同时也会造成玉米的倒伏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玉米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株型紧凑、株高适中、适宜密植和机械化收割的高产品种。这样紧凑型的玉米品种株型紧凑，叶夹角比较小，就不会对大豆造成遮光，同时紧凑型品种也是适合密植，是目前玉米实现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大豆就要选择耐阴抗倒的高产品种，虽然我们说玉米选择了这种紧凑型品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大豆的遮阴，但是因为在这个阳光它从早到晚不是一直直射的，它在斜射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对大豆造成遮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耐阴的品种。
1: 比如说有哪些品种呢？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
0: 现在目前我们生产中能够应用的大豆品种也很多。但是不同区域它有不同适宜的品种，因为大豆的这个区域适应性也比较强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东北这种春大豆玉米区就可以选择像中黄30、中黄318、吉玉441等品种。在黄海夏玉米夏大豆这种带状间垛区就可以选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10936、寒豆13、西黄37、豌豆39等等这些品种。另外在西南春玉米夏大豆带状套垛区也是当地的品种一些品种比较适合，比如说贡犬1号、贡秋豆8号、南豆12等等。在西南春玉米春大豆带状间垛区有川豆16、

0: 前斗七号、颠斗七号等等。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0: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和大豆的品种是有要求哈、那看来这个对于株距、行距等等的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呢？
1: 这个因为我们各地的生态特点、气候类型不同，所以说它适宜的株行距，包括这个生产单元的宽度，玉米大豆的间距也不太一样，大体有一点点的区别吧。
0: 嗯，
1: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的这种实验示范，他们依靠经验跟实验数据吧，总结出来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西南山区，这种春玉米、夏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域，一般的生产单元就是2米到2米4，玉米大豆间距在60公分到70公分这样。
0: 嗯。
1: 玉米带行数一般是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呢一般是2到3行，行距也是30到40公分这样。最重要一点是要保证它的种植密度，所以我们就要缩小株距。比如说玉米株距一般在12到15公分，大豆株距在9到10公分，这样就是保证了玉米种植密度与单座种植密度基本相同，大豆的种植密度达到单座的70%到100%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在这个一些西北地区或者黄海地区，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标准。首先在黄海地区，这个种植比例就有一定的变化。你比如说玉米带当然不变，还是种两行，行距是40公分，大豆带就变成4行，甚至可以有的地方可以种到6行。
0: 嗯，
1: 根据行距减少到30公分。当然无论是种植的行数比例或者是行距怎么变，我们都要保证这每亩地上种植的密度要能达到的与净作玉米相同。
0: 嗯，
1: 这是这个
0: 对大概的这个株距行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吧哈。
1: 对对。
0: 那么这样的株距行距是不是对于机械操作是更容易的？所以在机械播种的时候我们也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因为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之所以能够推广这么快，推广面积这么大，主要是它实现了传统尖刀作不能实现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这个环节。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说它能够实现机械化？首先是它把玉米大豆之间的间距拉大，以前的传统尖刀作可能是玉米大豆间距是4公分，现在它扩到60到70公分，同时把这个大豆带的带宽也扩大到1米6到2米6这么一个范围，根据种植大豆行数不同，这个宽度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机器近地，比如说不管是播种收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到两边的玉米，因为它的间距足够宽，所以对玉米不管是对大豆的机器操作还是对玉米的操作，都不会影响到它两边相邻的作物。
0: 嗯，
1: 其实机械播种对于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来说，可以说是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在我们当前这种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条件下，如果不能实现机械化的作业，包括播种、收获等，这项技术是没有前途、没有应用前景的。
0: 嗯。
1: 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播种呢，根据它的所用的机器不同、机型不同，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是比较常用的，叫同机分控播种。这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的一个播种机具。它是实现了大豆和玉米在同一台机器同时能够播种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机器，首先是玉米的这个，因为玉米要缩小株距保证它的种植密度，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生产用的玉米播种机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要用专用的播种机。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用分机播种，用玉米和大豆单独播种，这样多播一次多施一次肥，增加这个作业的成本。那我们在播种时候尽量是选择这种大豆玉米分控播种机。现在可能在一些主展区已经有大量的这种机型。播种要求呢，就是株距要小，就是大豆株距在8到10厘米，玉米在9到14厘米。另外下肥量要大，因为是两种作物，而且两种作物施肥特性也不同，所以用的肥料也不同，所以说这个施肥箱是要分开的。
0: 嗯，
1: 但播种深度要适宜。
0: 嗯，
1: 因为玉米单子一株植物，大豆双。

0: 这种小型的机械化主要是适合在西南这种带状套索区，另外在西北地区我们通过一机分开播种也可以实现它这个播种施肥覆膜铺管的一体化作业，就是根据不同生产生态区它的生产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播种方式。其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是从2022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实际上我们在黄海包括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地区，其实它当时的这个配套机型也是很少的，专用机型好多农户都是采用这种分级播种的模式的，就是用现有的机型进行一些改造，也就调整它一下，把它行距缩小或者说行数减少等等，比如我们先把玉米播下去然后再播大豆，就是两台机器进行，当然这样作为效率是会大大降低的。
1: 嗯，那么对于带状间作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你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行，关于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注意事项总结起来有以下这几点吧。首先是为了保证核心技术到位，我们一定要购置或租用专用播种施肥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就是前作如果是小麦秸秆，比如我们在黄海这个地区主要是小麦玉米一年两季这种种植模式，那我们在前作小麦秸秆收后一定要灭茬以后再进行播种，因为大量的小麦秸秆包括很高的根茬在田间会严重影响大豆和玉米的播种效果，还有就是这些秸秆覆盖田间也会影响播种后封闭除草剂的封闭效果。再有就是播小麦时的畦宽和梗宽之和要与带状复合种植的单元宽度相匹配，因为我们在黄海地区农民的种植习惯小麦就有这个是打畦的或曲垄的，这样为了便于它灌溉。那我们在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免耕播种，所以不会破坏它两边的这梗，因此我们就要求我们设计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带宽的时候叫能尽量匹配它这个小麦播种的畦宽，一个是提高播种质量，另外避免这个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效果受到影响。再有就是交接行应控制在40厘米内，交接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大豆玉米带状分控一体的播种机，它比如说是中间是四行大豆两边各一行的玉米，它播一行以后转过来再播另外一行玉米，这样保证每一袋是两行玉米，但是我们转过来以后就要求这个第二行播种的玉米跟第一行一定要控制在40厘米以内，不能过宽，因为过宽以后就不能保证玉米种植密度。还有就是玉米播深一般是4到5厘米，大豆一般3到4厘米。再有就是播种机行走速度不宜太快，行走速度应每小时4公里左右，因为播种速度太快的话就会造成漏播的现象，不能保证我们足够的种植密度。还有建议一穴两株，当然这是对大豆来说的，因为大豆它的顶土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种两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顶土能力，提高出苗率。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有哪些要求，除草又有哪些要求？刚才我们介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时对于播种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哈，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又有哪些要求呢？
0: 那么对于施肥来说，因为玉米和大豆具有不同的施肥特性，特别是需氮量一多一少，这主要因为大豆是固氮作物，它本身对氮肥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施肥时候要分别控制氮肥的使用。但是对于玉米来说，虽然它的种植面积在单位面积里种植它玉米所占的面积小了，但是我们增加的种植密度其实它也相当于单做玉米的这个种植密度，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它足够的施肥量，和单做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就是因为大豆说它是固氮作物，它一生对氮肥需求很少，所以说它在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追食氮肥，但是我们玉米是需要大量氮肥的，所以说在玉米追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漫灌施肥或全年撒施这种方式，因为漫灌以后整个地氮肥就会流到大豆的田里，这样就会使大豆出现旺长，造成产量严重下降。那我们在玉米大豆施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确定合理的玉米的施氮量，当然计算方式基本也有

0: 两种，一个就是按我们这个每亩地这个产量目标还有土壤肥力确定的，比如说我们一亩地玉米想达到600公斤的产量，我们可能需要大概16到20公斤这样一个氮肥量。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每一株的施用量都要这么多玉米相同，而且我们尽量选用这种玉米专用的控施复合肥，一次性种在播种的时候就施进去，这样后期也不用追肥，以免对大豆产生影响。后期可以，如果说比如说出现缺肥的现象，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这个叶面肥、磷钾肥这种或微肥等等。另外的就是我们按照单座施肥量来折算，比如我们单座情况下，比如说一亩地种5000株，每株需要多少氮肥，然后我们在这个带状复合种植下折算过来，在每一株需要下多少肥，然后我们在计算我们在播种过程中，我们每走一米播种就应该下多少肥，这样做到精准的施肥。对于大豆来说，每亩施纯氮肥有2-3公斤就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施的都是这种氮磷钾的平衡的复合肥，在整地时作为底肥施用，或播种时作为种肥施用。后期在看长势补施，也是补施一些叶面肥，主要是磷钾肥和微肥。施肥就是这些。
1: 这是对施肥管理的一些要求哈。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防除杂草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和我们平常的管理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吧？
0: 对。除草这个环节可以说也是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决定它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知道玉米和大豆它是两种不同作物，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玉米能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大豆就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除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1: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0: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博。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兰州新区今冬供暖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区供暖工作迎来新变化，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陆续投产。目前从热源生产、输网、配送到社区末端各环节已准备就绪，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6: 走进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厂区，机组轰鸣，中控室数据跳动，巡检人员穿梭在设备之间。作为新区主力热源企业之一，这里承担核心热源生产任务，将高温热水通过一级供热干网向外输送。目前企业已完成燃煤储备、设备巡检等前期工作，守好热源出厂第一关。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玉新：
7: 供热期间，公司严格落实供热安全技术规范，加强热源与管网的协同联动，对热网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维护，做好防寒防冻，实时监测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随气温和符合动态调节供热温度，强化能耗管控，保障热源安全稳定供应，满足新区供热符合需求，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6: 今年兰州新区全区域改变供热形式，热源水进入新区统一供热干网后，由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干网调度、换热站运维及隔压设施管理，既实现了能源高效利用，又提升了供暖可靠性。新区供热区域北高南低，北部最高海拔 2100.72 米，南部最低海拔1883米，高差达 217.72 米，已建一级供热管道换热站设计压力均为 1.6 兆帕，南北直接连网。

0: 存在低处管道超压隐患。为此，新区实施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增设三座隔压泵站。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维管理员白斌哲：
1: 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我们原来北中综合产业片区、华能供热片区以及双阳供热片区，从过去他们各烧各的炉，整合成一张网调度中心，统一调度。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供热品质更高了，老百姓的屋子也更暖和了，产业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真正做到热源科学分配与高效利用。
0: 热源稳了，管道通了，末端服务同步跟进。眼下兰州新区彩虹城社区供暖前期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社区联动物业细化举措，排查隐患，全力打通冬季供暖服务最后100米。物业还健全全供暖季24小时值守和报修应急机制，对居民供暖诉求接速即办，闭环处置，以精细化服务守住供暖末端民生底线。兰州瑞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彩虹城B区项目副经理彭正利：
2: 然后我们从7月份就开始对整个园区内的这个供暖管道和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就提前进行了这个排查工作，针对于这个锈蚀严重的这个管道和这个阀门呢，提前进行一个更换，以保证这个供暖期间的这个正常运行。我们这边接到这个双阳热力的这个供暖打压通知，然后我们及时就在各单元楼口还有在业主群里也发布了相关的通知，然后及时告知业主这个注水的时间和注意事项。然后整个园区的这个48栋楼宇，然后现在目前是注水已经完毕了。针对于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安排维修，然后进行上门进行一个紧急处理，减少业主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经济损失。
0: 据了解，随着供热一张网逐步建成，辖区两座热电联产主热源、三座备用热源厂将实现互联互通、互为备用，彻底补齐以往供热调度分散、应急兜底薄弱的短板，大幅提升全域供热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让居民屋子更暖，企业用热更稳。
3: 我们紧跟新区建设新发展的步伐，用话筒和声音特写新区开放平台，从世界到中国西北，从西北到兰州新区，搜索新区发展新动态，新区特写。
4: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区特写。近日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新区举办，为期3天的赛事中，全省青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陇原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青春风采。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0: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总工会联合主办，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赛事共设8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智能、新能源运维、心理健康服务、地方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项奖项相继产生。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和优胜奖，排名前列的优秀选手将按程序

0: 让学生能够在就业过程中获得更广的就业面。
1: 作为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成才的重要载体，本次大赛通过技能竞赛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陇原青年扎根岗位苦练本领，为甘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共青团甘肃省委青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副部长王伟：
2: 本次大赛既是一次对标国赛的高水平竞技，更是一次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助力赋能，更为广大青年展示技能、交流技艺、提升自我搭建了广阔的舞台。通过两天的角逐竞赛，大赛圆满完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创的目的。
3: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4: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9:11，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原，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2和7，早7:30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FM98.0。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20联系我们。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7: 早上好。
3: 声音传递新闻，电波拉近你我
5: 耳朵，感受生活，资讯伴您左右。畅听陇原，和您一起生动天下，生动天下。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3: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4: 畅听陇原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秋冬季节逐步到来，供热筹备已经成为当前兰州最重要的民生工作之一。兰州市相关供热主管部门连日来持续下沉各个街道社区，对前市

数百座供热站开展全覆盖督导抽查，工作人员深入锅炉房、换热站，逐一核查锅炉检修保养，一次二次管网巡检、煤炭等燃料储备，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各项准备工作，督促供热企业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针对老旧院区、35小区、管网老化片区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往年供热季容易出现跑冒、滴漏、楼栋楼宇、楼栋温度偏低的重点区域建立详细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同时畅通群众供暖诉求反馈渠道，提前公布各个供热单位报修咨询电话，全方位做实做细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保障京东供暖平稳按期启动，让广大市民能够温暖过冬。与此同时，受河西群众期待的兰漳高铁5A至张掖段工程在10月10号正式启动铺轨作业，施工单位调配多台铺轨设备有序进场，按照工期节点稳步推进施工作业。这条铁路串联起5A、金昌、张掖多座河西城市，铺轨工作有序推进，为后续全线按期铺通、联调联试、开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完善河西走廊快速客运通道、缩短河西市间通行时间、带动沿线文旅资源开发、农产品疏通、招商引资都有着十分长远的现实意义。近期兰州往返白银定制客运正式开通，线路采取7至9座商务客运车辆，实行线上预约、市区就近上下客模式，摆脱固定车点、车站、固定班次的限制，为兰白两地群众通勤、探亲、短途出游提供点对点的便捷出行选择。车辆全部完成合规备案，驾驶员经过安全培训，乘客可通过预约平台下单购票，进一步完善兰白都市圈城际客运供给，方便两市人员高效往来。10月12号，我省交旅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在张掖正式推介，按照规划，全省将打造9大文旅交融平台公共廊道，构建4横5纵布局，串联起省内多处景区、红色点位、自然风光，配套建设观景平台、骑行步道、自驾营地，策划推出系列体育赛事，以道路串联起文旅体育资源，推动交通文旅体育深度融合，助力全省全域旅游发展。在城市文明治理方面，兰州市城管、环卫、街道、社区多方联动，持续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车窗抛物等公共卫生陋习，加大巡查劝导力度，对拒不配合劝导、情节严重的行为将依法开展处罚，通过柔性劝导与刚性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自觉维护城市公共环境，从一件件小事着手，用精细化治理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全国，国内多条关乎基建、民生、市场监督管理的消息同样值得关注。就在10月10号，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各项配套主题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铺开，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瞄准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专门增设校园食品安全相关环节，清晰压实学校、食堂经营者、监督管理部门多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校方负责人陪餐制度、食材全程溯源制度、校园风险定期排查等一系列配套制度，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日常监管等多个环节筑牢防线，全方位守护广大青少年在校餐饮饮食安全。这套全新的制度设计也为接下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开展常态化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提供了清晰的工作方向。来关注经济运行方面，国内物流行业持续保持向好恢复态势，
多项行业监测数据显示，快递运量、城乡配套周转运率稳步抬升，国内内需市场正在逐步释放活力，各地持续完善乡、县、村三级物流配套。

套体系，推送动物物流点不像不断地向偏远乡镇、行政村下沉，打通农产品进村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线路。

0: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1: 好，我们共同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搜索。那今天的今日搜索的关键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个字儿，叫降温。那这一次的降温幅度呢，大家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明显的去感知得到的。那么昨天呢，我省甘南等地迎来了降雪天气，兰州等地也迎来了降水的天气。那伴随着此次的降水还有降温的天气啊，那多地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本周我省的天气究竟如何？还会有持续的降水天气吗？我们一起来连线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刘晓来进行了解。刘晓，早上好。
2: 世博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降温天气过程吧。
2: 我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呢，本周我省呢依旧是多降水天气，其中12到14号呢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呢河东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16到17号呢全省大部是又有一次降水天气。我们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区地方是多云或晴。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甘南、定西、陇南、平阳等州市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14号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到15号白天呢，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兰州、白银、庆阳三市呢是多云，部分地方呢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呢是晴转多云。另外呢，祁连山区大家注意是阴有小雪或雨夹雪。世博，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晓给我们带来的天气的介绍。那全国来看啊，这股冷空气呢，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降温幅度是有限的。但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中部的降温剧烈，多地气温会短暂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并且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像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只有23摄氏度，14号就会降至10摄氏度，这一下呀就要降13来度啊，创下半年来呢最高这个降低气温的度数。那最低气温还可能会是立秋之后的首次跌破冰点。那对于南方来说呢，这股冷空气影响并不大，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10月中下旬南方将仍然持续偏暖，江南、华南等多地呢高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华南还将超过33度，局地有高温显现。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四川盆地等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和常年同期偏高2到5摄氏度。不过由于这股冷空气的到来，今后几天南北方气温差异会进一步拉大，上演冬夏并存的景象。然而后期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西南、江南等地也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此次范围较大的降雨率先将从西南一带开始发展，14号降水区域将会向东扩展至长江流域，15号副热带高压南撤，暖湿气流增强，长江流域多地雨势进一步增强，湖南北部、湖北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成片暴雨。
0: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1: 好，我们今天的今日搜索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关键词，叫新就业。近年来呢，以平台为用工单位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等的新业态规模也正在持续的扩大。那么即日起呢，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究竟是哪些，分类管理制度、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

0: 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网。

0: 任毅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
1: 哎，这谁呀、啊、摊子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2: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3: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2: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4: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5: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7: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8: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5: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园，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2和7，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区上路行驶。

新闻动态复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好，张天龙源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先来聚焦甘肃省内，10月11号，一条传递着向善力量的暖心消息从省文明办传来。中央政法委正式发布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单，我省孟姚斌、王志斌两位同志光荣入选。危机关头，不顾个人危险，挺身而出，用行动守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两位勇士的事迹经过广泛宣传，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省内各地纷纷组织学习宣传活动，希望以榜样的力量。

0: 带动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基层群众防治，弘扬见义勇为的良好风尚，为新时代陇原精神写下生动注脚。省气象部门也在这一天发布了全省精细化天气预报，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自西向东移动的影响，未来几天省内河西向河东陆续将迎来明显降温天气，河西、武市、甘南等高海拔区域局部地方有小雨，部分高山地区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或是今年的初雪，气温起伏较大，气象部门特别给出提示，广大种植农户要抢抓时间做好晚秋作物最后的田间守护，适时采收成熟作物，防范降温冻霜带来的损失。去往山区高海拔景区的出游群众一定要备好厚衣物，留意路面湿滑，谨慎驾车出行。那么在基层平台建设上，天水市公安机关持续在维护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近期深度挖掘多条违法线索，成功打掉3个盘踞在当地的邪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1批犯罪嫌疑人，查封扣押财产物资，并严厉整治寻衅滋事、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安稳治理，为当地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看来省内，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全国。水利部11号对外发布的最新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水网建设各项工作按下快进键，一批事关流域防洪、城乡洪水还有田间灌溉生态治理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加快施工，这些工程补齐各大流域防洪减灾短板，提供粮食保障的同时，还要提供灌溉区的灌溉用水、城镇生活供水，为国家水域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那么交通建设同样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全新的黄岗口岸将于12号正式投入运营，新口岸在通关设计、查验通道、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全面升级，通关承载能力、通行效率大幅提升，打通深港之间又一条高效便捷的通关通道，未来进一步深化深港两地人员往来、物流贸易、科创创业和合作阶段。社会保障方面，人社部公开最新数据，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突破 10.79 亿，参保覆盖面持续扩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一张覆盖全民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那除此之外呢，全国多地卫健部门落实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质工程，引导大型医疗医院康复科对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养老康复、长期照护和慢性病护理等服务缺口。我们再来放眼全球，多条国际热点持续值得我们留意。原定在沙特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大会如期开幕，受到近期中东多地连续发生的袭击事件影响，当地会场安全保障等级全面提升，安检流程更加严格，不少国际能源企业出于对安全顾虑临时放弃到场参会，改为线上参与部分议题讨论。本次大会原本旨在汇聚全球能源从业者，共同探讨能源转型路径，还有汽油生产、绿色可持续发展、能源保供等关键议题。突发的安全事件给本次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再次凸显中东安全局势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1: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闻有背景，为您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
0: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有背景。那今天的新闻有背景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筑牢群众舌尖上的防线。1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学校食品安全、新业态管理等修订草案都进行了回应。食品安全关乎着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着食品产业的高

0: 量发展，不容懈怠。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也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央视多档重点新闻栏目持续聚焦食品安全治理工作，通过深度调查、曝光案例、行规解读、现状梳理等多种形式，直面当前食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系统解读全新的监管制度，全方位地展现我国食品安全常态化、法治化、精细化治理的决心，为全社会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敲响警钟，划定红线，凝聚共识。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报道。
1: 点外卖前想不想先看看后厨干不干净，孩子在学校吃饭吃的安不安全，给宝宝买的米粉果泥合不合格。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那么，食品安全法修改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食品安全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五方面里，有一些提法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里提到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等。再比如，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提到，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等。当前网络销售食品、网络餐饮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但平台跨区域运营带来的监管难题却日益凸显。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有哪些亮点，能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
2: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经营者，相当于我们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3: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此次征求意见稿专设学校食品安全一节，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

0: 市场准入许可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那么此次增设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范围，实施备案管理，有什么考虑呢？
1: 先看很多人关心的食品添加剂。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营销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针对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那么具体有哪些解决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针对这一问题采访了专家。
3: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4: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3: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5: 是的，那所以呢，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安全之基。这里要从线下传统食品行业整治到线上新业态规范，从校园食品安全专项守护到全民饮食健康引导，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正朝着更精细、更严格、更全面的方向迈步。那么相信随着制度不断完善，监管持续加码，行业自觉提升，全民监督到位，必将持续净化食品市场环境，全方位守护群众身体健康，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稳稳守住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6: 车流涌动的清晨，每一分钟都是崭新的开始，有路有车，有你有我，一路相伴，一路同行，一路同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畅听陇原，畅听陇原。
5: 好，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要一定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要一定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属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 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您的关注随时在线，这里是畅听服务岗，
1: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2: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1: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
3: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警方在行动。移动支付在生活当中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对其中的隐患还有很多朋友并不了解。今天反诈民警就给大家为移动支付加一个加固防护的方法，我们来一起学一学。
4: 经常使用移动支付的朋友注意过这个隐患吗？手机在解锁状态下，任何人都能点开你的微信查看余额，甚至调取付款码直接刷走你的钱。教你一个加固

0: 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进入服务，点击钱包，
1: 打开客服中心，
0: 找到消费者保护，点击安全保障，直接开启安全锁，建议开启面容或者手势密码。设置好之后呢，以后每次打开零钱或者出示付款码的时候，都必须重新验证身份。这道安全锁能有效防止资金被盗刷，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畅听陇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是博，代表节目总监丁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玲，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云听 APP、 喜马拉雅 APP、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的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4: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3: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6: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3: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燕。听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帮忙有一套。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先生自信说，自己属于多年前的失地农民，当地政府为失地农民一次性的购买的养老保险，他想了解一下失地农民参加的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否享受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另外，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的医院和医保部门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助了解。那么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如何呢？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进展。今天的实时连线，我们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带来招聘信息，还将连线兰州市武钱菜市场的负责人，为您介绍近期的民生菜价。政策早知道环节当中，我们来关注甘肃出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四大支出范围，细化了资金分配与监管原则。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交流。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8: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9: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8: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10: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的，
11: 真是太有效率了。
12: 实际打下去，够心的很呐。
13: 天嘛，干得很好。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众朋友，早间的10:05，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帮忙有一套，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家住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先生咨询说，自己属于多年前的失地农民。当时呢，当地的政府为失地农民一次性的购买了养老保险，并告知他们这个养老保险属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后来，刘先生自己又参加了城乡居民的医保。

0: 刘先生有两个问题想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做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当地的湿地农民参加的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否享受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湿地农民退休的时候享受了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到时候养老保险还需要再交吗？是享受企业职工的医保待遇，还是按照城乡居民的医保待遇继续交一年享受一年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相关的部门。那么对于刘先生咨询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兰州市安宁区的湿地农民一次性购买的养老保险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记者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的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当时的文件规定给记者带来了答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湿地农民一次性他们购买了养老保险，
1: 对，
0: 然后他现在搞不清楚他现在这个养老保险是属于城乡居民还是城镇职工。
1: 哦，这个是按照当时干政法2011年的那个141号文办理参保的，是纳入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
0: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
1: 啊，对。
0: 全部都纳入了吗？是吗？
1: 啊，对，他主要是行政总交的，就属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之内的管理支出的。
0: 那他医保现在是按照城乡居民的交着呢，所以他现在搞不清楚他退休以后这个医保应该是属于什么性质，怎么交呀？
1: 实际方面他们交的这是属于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两个险种啊，也就是说他办完退休之后，个人参加哪一种医保就自己选择就行，选择灵活就业医保还是居民医保，这个他个人选择。
0: 哦，之后可以自己选择啊。
1: 啊，对，这个可以，不管交哪一种医保，他的这个养老待遇的手续不影响啊。
0: 对，还是按照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手续来办
1: 啊，正常办手续就行。如果说你正常职工办完退休，如果你参加了这个人家的这个医保中心这个职工医保的话，或者就是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医保也要办退休呢。但如果参加这个居民医保的话，就是每年正常交。
0: 对，现在去确认一下他到底参加的是什么性质的医保啊？
1: 对对对，需要医保中心查一下。
0: 那么兰州市安宁区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就是安宁区的湿地的农民呢被纳入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您到达退休年龄之后是按照这个企业职工的这个待遇来进行退休的，而医保参保是由待遇享受人自己来选择，可以参加企业职工的医保，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医保。那么为了进一步落实咨询问题的刘先生的医保参保的具体情况，

0: 手。
1: 哦，就哎，比如说现在他有八年退休的，按照在职每年就这么交，完了之后等到退休的时候，再把之前没交的一次性补上，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没错。
1: 就是现在每月交的话，他得交多少钱？
0: 每个月灵活就业大概一个月交着432.95，城乡居民是一年交400，灵活就业是一个月交432.95。
1: 哦，
0: 灵活就业一年大概得交5000多块钱。
1: 那如果他没有交，等到八年以后再补交的话，这补多少就说不上了啊。
0: 对，因为社平工资不是每年一月份都在递增吗？
1: 对，
0: 今年是72000，明年的话社平工资一涨的话要比72000要高。
2: 嗯，那么兰州市安宁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在查询过刘先生的医保参保情况之后呢，确定刘先生参保的确实是城乡居民医保，不是职工医保，所以告诉刘先生，退休之后呢，您依然是需要按照政策的规定缴纳每年的医保参保费用。但是工作人员同时也表示，刘先生如果想将城乡居民医保转为职工医保是可以的，转过去之后呢，就可以享受职工的这个医保的待遇。那么如果转的话，那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现在就办理转办，那么办理完之后转呢，按照职工的医保的每月呢，按照职工医保来缴纳费用，目前的额度是每月432.95，一直交到退休，在一次性补交之前没有交够的部分。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到达退休年龄之后一次性来补交，但是呢社平工资每年都是有新的变化的，所以暂时还无法预知几年之后具体的缴费额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咨询问题的刘先生，您退休的时候呢是可以享受职工的这个退休待遇，但是目前您的医保呢是属于城乡居民的医保，退休后还需要按照政策规定交一年享受一年，不交就不享受。所以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转职工医保。听众朋友，早间的10: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疑问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931-8569-620 8569-620。听众朋友呢，您同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视听甘肃 APP， 还有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省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6: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7: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6: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8: 那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呢，
9: 真是太有效率了。
10: 实际打一下就够血，真的。
11: 天猫干得很好。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帮助来关注帮忙有一套，我们继续来了解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的医院和医保部门呢来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相互推诿的情况，慢病报销一直申请不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吕先生对问题的反应。
1: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等那个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三四所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要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呀。已经住完院一定时间了，三四所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那么吕先生的爱人的慢病报销申请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的之前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嘉峪关市医保局，对当地的慢病报销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解答。
1: 要申请什么病？
2: 高血压的。
1: 高血压的话，他是嘉峪关的参保人，是吗？
2: 对对对。
1: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冈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2: 九冈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吧？
1: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1到10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2: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1: 不在，在医院，九冈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是医保局
2: 啊，对对对。
1: 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跟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嘛。
2: 好。
1: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0: 那么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理慢病报销的情况，很可能是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3: 他是这样子的，
2: 医
3: 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八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冈医院、市医院两家医院来承办。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门诊慢特病的标准。
2: 对，需要哪些资料？
3: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一说那太多了。
2: 是这样子的啊。
3: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2: 麻烦您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3: 行，
2: 好的。
0: 那么嘉峪关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么不久以后呢，他们也和这个患者和患者的爱人呢都取得了联系，那么对问题进行了一个落实。那么具体落实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拨打回来的反馈电话。
3: 啊，我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2: 啊，你好，你好啊。
3: 就是你关于胡敏
2: 啊，
3: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2: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3: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就是它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他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冈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2: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3: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机构认定完他不符合，那就还是不符合，因为全省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
2: 他自己也听明白了是吧？
3: 他非常明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明白，他知道他不符合。你不能说你得了这个病，你就能通过这个病的认定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本人对这个结果有疑问的，你可以去另外一家认定机构再提交申报资料，因为申报资料全省都是统一的。
0: 嘉峪关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和吕先生的爱人联系之后发现，并不是医院不为他们办理慢病报销手续，而是吕先生的爱人没有达到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符合高血压认定标准，不满足条件。而且医保局呢已经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告知吕先生具体不符合哪一条认定规定。同时呢，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李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疑义，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来进行认定。如果李先生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

0: 可以随时来联系嘉峪关市的医保局，他们的电话是0937-6376-890 6376-890。
1: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五位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3: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2: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4: 那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的，
5: 真是太有效率了。
6: 一句打下去，恭喜你，真的。
7: 天猫干得很好。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您身边如果有气息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的话，欢迎拨打我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的热线0931856920，也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和我们来实时交流。此外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帮忙有一套，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帮忙有一套，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和记者帮忙落实的进展。近日家住兰州市安宁区桃林村的陆女士咨询说，自己的女儿今年刚刚考上大学，因为家中有人长期生病，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她想通过节目组来咨询一下，如果孩子要申请助学金的话应该怎么申请，还有没有别的助学政策可以享受。另外她想了解一下独生子女父母除了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政策，而且呢，他还听说有些独生子女父母每年能领取10000多元的补贴，不知道这是什么补贴，希望节目组能够一并帮助落实一下这些政策。随后记者首先呢是就陆女士咨询的第一个问题，孩子上学如何来申请助学金的问题，到哪里去申请，是否还有其他的助学政策的问题呢，是采访到了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带来了具体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申请国家助学金啊，所有的新生报到入学之后向所就读的高校提出申请，具体的申请条件要求程序他所就读的高校会告诉他，就读学校会通知。
2: 这个跟生源地没关系是吧？
1: 没有，只有他就读的高校有关系啊。
2: 哦，
1: 他在哪个学校上学，就向哪个学校提出申请。
2: 那生源地有没有一些这个扶持政策呀？
1: 生源地啊，
2: 啊，
1: 生源地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嘛，他是安宁区的啊。
2: 安宁区的啊。
1: 那就他到这个安宁区教育局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 嗯，
1: 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的话，按照规定是学生和家长。

0: 陆女士的女儿申请助学金需要到所在的高校申请，一般新生入学之后，各高校都会及时发布通知，请陆女士的女儿留意学校的通知。据了解，申请助学金需要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这个条件，按学校和教育部门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经过审核。那么申请的条件呢，首先是身份要求，必须是全日制在校学生，包括本科、高职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那么其次呢，就是经济方面的条件，是家庭生活的经济比较困难，生活比较简朴，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呢，甘肃省学生自主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除了助学金之外，陆女士的女儿还可以申请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对这一贷款的申请流程，记者也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学生自主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的答复，我们再来一起听一下。
1: 孩子们上学的这个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
2: 应该怎么申请呀？
1: 首先他的户口是安宁区的吗？
2: 对，安宁区的。
1: 啊，对，他需要孩子本人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2: 嗯，
1: 啊，下载完成之后，然后去填写他的个人基本信息，填完之后然后进行申请，申请完之后系统会导出两张表，把那两张表下载打印出来用黑笔去填写，填写完成之后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家长和孩子一块在我们现场进行办理。办理贷款从7月份就开始了，第一次首贷我们的孩子是必须到现场的，就是家长可以不用来，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远程授权的形式，但是孩子第一次我们是必须到现场进行拍照以及合同上进行签字的。
2: 那这个贷款的额度应该是怎么规定啊？
1: 2万，本科上限2万。
2: 每年都可以贷呢，还是贷一年，还是怎么个贷法？
1: 每年都可以贷，就是你上学期间的每年都可以进行贷款，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你去决定你是不是要去贷。
2: 就是统一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所有的本专是统一标准，然后研究生是统一标准。
2: 研究生是一年贷多少？
1: 2万5。可以少贷，就是我们是以整数起计算，就是你可以贷4000、3000都可以。
2: 也就是说上限是2万对吧？
1: 对，我们只有上限。
2: 有没有利息啊？
1: 我们在上学期间是没有利息的。
2: 嗯，
1: 我们毕业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利息。
2: 规定多长时间还清啊？
1: 你可以自行选择年限的。
2: 一般是怎么规定，怎么要求的？
1: 因为我们还款是随时可以进行还款，就比如说你今年贷完了，比如说你现在贷完，就只是这一两个月有难关，你贷完了，然后贷完之后度过之后就可以立马还的。
2: 最长期限是多久呀？
1: 到20年，一般来说就是很多人就拉到很最长年限的。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陆女士，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孩子和家长同时到场，如果家长无法到场的话，可以选择远程授权，但孩子是必须到场的。那么具体的贷款金额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本科生和专科生每年的贷款上限为2万元，学生在校期间是没有利息的，毕业之后会有一定的利息。那么具体的情况呢，陆女士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与兰州市安宁区学生自主管理中心来联系，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931-7659-069 7659-069，请陆女士来记录一下7659-069。另外呢，对于陆女士关心的独生子女家庭，除了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政策的问题，记者也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卫健局家庭发展科工作人员，对目前独生子女父母可以领取的各项补助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听一下。
2: 现在这个独生子女费还发着吗？没发啊？
3: 发着呢呀，我们那个什么，只要把光证领的那个月起，然后到16周岁止，两口子每个月是1年120嘛。
2: 啊，两个人合起来120
3: 啊。两个人合起来120，这个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你看到第4章，往上一下就能搜出来。
2: 啊，满16岁以后就不发了啊。
3: 哎，对，16周岁止就再不发了。我们发着呢，我们给社区到了都发着呢，每年都发着。
2: 他这个人他是个农村的啊，农村的人他应该怎么领啊？
3: 农村呢，你看除了领这个，这个也领，然后就是他这个父母的年龄，我们不管孩子，也就是说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知道啥，也就是他的这个父母年龄到60岁，国家1个月80，农村的农村户口，这是国家的政策，全国都发。
2: 60岁发80块钱
3: 啊，这个1个月80，
2: 80块钱是一共80是吧？还是各发80？就是父母双方
3: 1人80
2: 啊，
3: 这个是按人发，1人80。
2: 哦，60岁以后1人发80。
3: 嗯，
2: 那这个要不要申领啊？
3: 要申领，我们这钱都是你要先到社区街道，你要自己写申请，然后把你的银行卡呀，什么各种什么，那个光荣证原件、独生子女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各种，要到我们的社区，你要自己写个申请，然后我们才要给你报到镇上报。

0: 到我们这儿，我们才要申请资金。城市没有，只有农村。
1: 啊，只有农村的有啊。
0: 只有农村有，可以到我们这就近的社区街道，你们城关了、七里河，大家都一个政策，都一样的。
1: 啊，那他申请的话，农村的话就到村委会申请呗，还是正常？
0: 对对对，村委会，他直接到村委会。我们这都是因为三级审核嘛，
1: 啊，
0: 先要到村上。
1: 对对对，啊，就这两个嘛，还是还有别的呢？
0: 他农村的。现在为止就这两个，一个就是他小孩16周岁以内发的那个一年120，然后就是他的父母到60周岁了发的一个月80的这个，
1: 一年120块钱。如果他没有领，错过了还补了？
0: 没补过，我们从来没补过这个，
1: 就不补了。
0: 我们一年就发的今年的，哎，对
1: 对。他说给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一年要发10000块钱，
0: 一万的这个，你说有，也是国家的政策，是什么？你的独生子女死亡了，你说独生子女死亡了，一年发是12000，一个月1000；独生子女伤残了，比如说是3级以内的，一个月800，一年是9600，这个都有，不管城市农村都有。我们所有的都是你要自己写申请，你要申领。他到社区街道，他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拿上，哎，人家社区街道看清楚了怎么个有意义了，再跟我们问。
2: 嗯，也就是说，独生子女父母除了在孩子16周岁之前可以领取独生子女费之外，在年满60岁之后呢，农村户籍的父母还可以领取每月80元的补贴。而陆女士提到的部分独生子女父母每年可以领取12000元的补贴的情况呢，只是针对失去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而言的，请陆女士了解。
3: 飞速奔跑固然重要，漫步也有随路惊喜。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听众朋友，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在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的时候，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者是操作规范有过一丝的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是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是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5: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6: 我的证件丢了，
7: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6: 个税。

0: 加减免怎么生活？
1: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2: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2: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4: 听众朋友，早间的10:34，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那么，听众朋友除了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收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如果听众朋友身边有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实时交流。听众朋友，您还可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时事连线。
5: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4: 时事连线，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会方面的消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黎老师，我们请张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他所为大家收集到的最新的岗位信息。你好，张老师。
6: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甘肃优选智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是做教育教学相关服务的，目前招聘到的岗位是招生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2万元一个月，教学老师也在招，那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数学、计算机类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月薪呢是8000元一个月。教育主播、直播、剪辑、网络运营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月薪是5000到1万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丰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精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万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3到5年以上的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化项目全流程的一个管理经验，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陇新大厦 F 座。甘肃中蓝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的一座一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

0: 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一座一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黎老师给大家收集到的最新的招聘信息，感谢您的介绍，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张黎，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如果在以上的招聘岗位当中您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可以拨打这部热线82361515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样呢，在本周六的时候呢，也有专场的招聘会，那么大家不妨可以到这个现场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呢。接下来的实时连线，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五泉菜市场的蔬菜、水果、肉蛋、水产以及副食品的价格动态。孟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 1.5 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 2.5 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3个，梨光桃10元3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鲍橙8元一斤，苏梨 3.5 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您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孟刘成经理给大家带来的兰州五泉菜市场的一些民生菜价的介绍。孟经理说已经备足了货物来等待大家来选购，那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市场里去看一看，看看这里的不同的其他菜市场的一些风格。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省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时代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1: 听众朋友，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在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 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的时候，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者是操作规范有过一丝的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是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是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3: 我想奔跑，我想跳跃，我想
6: 我想大声呐喊，我想放声歌唱，我想。
3: 张海迪说，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地站起来，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6: 也许你不能奔腾跳跃，也许你无法放声歌唱，也许你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但你要相信，折翼的天使依旧可以飞翔。
3: 欢迎收听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的专栏节目《
7: 爱心甘肃
3: 与爱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与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播出的专栏节目《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本栏目在每周一周二早间的这个时间为您播出，欢迎您收听。近日，家住兰州市永登县大同镇的听众刘先生咨询说，自己今年60多岁了，眼睛因为黄斑变性视力越来越差。他现在因生病暂时住在永登的女儿家里，户籍在天水清水县，想要办理残疾人证，但是咨询相关的部门后了解到，就近办理残疾人证的前提是要有暂住证，但暂住证必须是居住满半年才可以办理。刘先生的疑问是，他其实已经在当地居住了9个月，只是没有到派出所登记办证。他想通过节目组来确认一下他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政策是否准确。另外，如果准确的话，他已经居住满了9个月，只是登记晚了，是否可以考虑直接办理？刘先生咨询的问题，记者首先采访了永登县残联，进一步明确了残疾人异地办理残疾人证的一些手续和条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他是大同这边来，是那个啥？是长期居住还是打工来的？
9: 他是到这边看病来的。
8: 暂住就是必须要有的。他现在就是把那个2层白底的照片3张，身份证、户口本套印上，然后到这边来填表。
9: 然后咱们把东西传到网上，由那边来填水。
8: 哎，给他出证就行了。因为他的户籍是那边，要那边出证呢，他要到那边去拿证呢。但是我们这边给他可以填上，可以那个啥，但是证这边出不来的。哎，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呀。
9: 暂住这是硬性条件啊，没有，
8: 哎，
9: 没有就不
8: 行。哎，这是必须的。
1: 从永登县残联工作人员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省内异地办理残疾人证确实需要先办理暂住证，这是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刘先生疑问的，自己已经在永登县居住了9个月，满足居住满半年的条件，只是没有及时去做登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直接办理暂住证呢？记者采访了永登县大同镇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0: 要隔一段时间，要在这边就是住满半年以上。就登记半年以上，
9: 他说他住了马上就9个月了，但是没来登记。他已经事实上已经住了9个月了，而且他不是生病嘛，医院里就医的一些这个证明啊什么都有。然后呢，他就想尽快的办一下。
10: 这个登记的话，我们社区民警要走访调查，因为他登记的话，他那个医院是在永登县，他没办法证明是一直长期在大同镇居住。你有他电话吗？我们完了跟他本人联系一下，这个需要社区民警走访去。就是他在这个同厂住不住的，他有邻居的呗，他肯定邻居都知道，都见过呗。我们走访出来有记录的话，那肯定就算呀。
1: 那么永登县大同镇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派民警到现场走访，了解刘先生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会办理。不久以后，记者接到了刘先生打来的反馈电话。
7: 咋了？他说是医院里有些地质，就是入院透析的病。

0: 明天的最后一次。
1: 哦，明天准备去呢。
2: 哦，明天给就可以是吧？
1: 啊、
2: 哦。哦，就是有这个证明，就能证明你在这儿已经住够满半年了啊。
1: 哦，好。
2: 哦，
1: 谢谢你。
3: 那么刘先生说呢，只要他能够提供在永登当地医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就医的证明，时间上面满足条件就可以办理。刘先生也已经准备好了材料，去准备到当地的派出所办理。就在前不久，刘先生再次给节目组带来了好消息。
4: 你好。
3: 刘先生，不知道现在您的暂住证的办理情况怎么样？
4: 昨天已经拿到手了。
3: 啊，已经拿到手了啊。
4: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的全体人员。
3: 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刘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我们也希望之后呢，听众朋友，特别是残疾人听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与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栏目来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931-8569-620 8569-620。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心甘肃与爱同行。
5: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3: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5: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政策早知道。要关注到的是甘肃出台了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办法。近日呢，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甘肃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对省级的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支出范围、分配管理及绩效监督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范。办法也自印发之日起来实施，有效期是五年。办法明确，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由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遵循强化激励、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资金支出范围涵盖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升补助、创业培育孵化补助、创业带动就业项目补助及其他支出四大类。在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提升方面，资金主要用于创业服务赋能产业补助和创新创业活动补助。其中，创业服务赋能产业补助重点支持各级人社部门围绕地方特色产业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宣传、资源对接平台搭建及劳务品牌培育等。这一项目的支出呢，规模不得超过当年应诉法分配的资金总额的20%。 创新创业活动补助则用于支持各类

创新创业活动及甘肃省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的实施。创业培育孵化补助包括省级创业孵化平台补助和创业孵化服务补助，对新认定的省级创业孵化平台将分两年给予60万元的补助，第一年40万元，第二年20万元，对获评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再分两年给予80万元的补助，第一年50万元，第二年3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减免入驻企业费用及提供创业服务。创业孵化服务补助用于支持打造创业空间，还有创客驿站等载体，这项支出同样不得超过当年因素法分配资金总额的20%。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意见建议的话，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这部热线0931-8569-620和我们来实时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您可以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杨燕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还有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2: 涧水金关南墙，高3丈2，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3: 匈奴入塞，舟车两通，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乐还景。
1: 这不是传说，是居延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6尺旗、5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是守卫家国的眼睛。
4: 家客远来，薄酒一杯，请。
5: 此酒琥珀方醇，喉舌间回荡。
1: 简牍里不只有战火，敦煌汉简记载着西域葡萄入关的税单，悬泉置简留存着大湾使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1:03 ，Hello Hello，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这里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进来一起看一看，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这里都有啊。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1035甄选，点进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甄选好物了，下方的小黄车。大家对几号链接感兴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扣出相应的链接数字，主播和小助理看到之后呢，都会为大家进行展示和讲解的。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九号链接的圆满仓的沙枣饼。真的，我们1035甄选为什么跟大家去强烈推荐呢？因为其实你走遍甘肃各地，专挑咱们西北特色的、实在的配料、干净的本土特产，有很多的。尤其是在1035甄选的，跟大家去，直接走到了本地的工厂，为大家实打实的去进行了一个挑选和筛选过程中，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咱们西北地地道道、实实在在配料、干净的本土特产。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带着河西戈壁味道的特色点心圆满仓的沙枣饼。真的，很多甘肃人啊，小的时候在戈壁滩路边捡过沙枣的，你还记得那种独特的酸甜味吗？那是刻在我们记忆里面的老味道了。戈壁的风沙滋养出来的沙枣，现在做成了现成的点心，就是不用大家自己去捡，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上班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怀念家乡的那种味道。现在呢，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下单，就可以在家吃到河西山野的风味儿。这就是来自张掖的圆满仓沙枣饼。圆满仓沙枣饼呢，是来自张掖甘州的河西走廊的核心产区。它的饼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大家会吃的黑小麦的饼皮，当然还有圆麦的饼皮，给大家都配在了一个盒子里面，一盒呢各8枚，一共16枚，就整整800克都给大家送到了你的手上。现在只要29.9元，只要29.9元就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它的馅料呢，就是咱们西北戈壁野生沙枣的味道了。沙枣的果肉磨成这个沙枣馅儿，再给大家配上了一些什么呢？白芸豆、少量的红糖，去调和了它的口味儿。所以这个沙枣饼它是没有防腐剂，也没有香精，更没有色素的，配料表真的干干净净，一目了然。不是那种齁甜腻口的糕点，甜味大多部分都来自于沙枣本身的一个天然果糖，入口你吃到嘴里面是淡淡的酸甜，沙沙绵绵的感觉，又带着一点点沙枣独有的味道。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边金歌广告，您是哪位主播？经常听你们主播的声音还不知道长什么样，没有关系，接下来如果大家经常看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我是林晓哦。这个小时跟大家卖到的是来自云满仓的沙枣饼。云满仓呢，来自于我们张掖甘州的一个品牌。而且为什么跟大家去强烈推荐这个沙枣饼呢？是因为这个沙枣它本身就带着那种天然的果糖。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出门吃到的那些糕点，你很难再找到那种以前吃糕点的味道了。也有是现在可能因为口味的原因，大家的这个吃的东西越来越甜，给小孩做的这个零食也是越来越甜，反而让我们很多朋友找不到以前我们吃糕点的味道了。但是这个云南仓的沙枣饼就不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老工艺温火烘烤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云满仓的沙枣饼呢，它的饼皮儿是酥软不干硬的，黑小麦款的麦香会更加的浓郁一点，而圆麦款呢会温润柔和，老人和孩子都是可以吃的，每一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大家携带开袋直接吃就可以了。而且来跟大家说一点啊，看到节约西服哈哈小小在960去卖货了。是的，我现在一周在新闻做

河这边，一周在交通广播这边，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呢。但是这几个月我会专攻在1035甄选，跟大家去挑选一下咱们甘肃本土以及那些此刻市面上大家需要的一些生活中的食用好物以及好吃的产品。也欢迎大家把抖音打开，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好多人都说我这张脸长得特别有福气。看到金哥说，他说你人长得漂亮，锋刃，声音也好听。对，我就喜欢念这样子的留言，大家可以多读多写一写。对，但是其实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小时我们还是着重的跟大家。

让家里面的老人一口就吃到小时候的味道，一定会跟你聊个不停，因为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杰瑞西福也说了，他说沙枣还能做成饼吃吗？以前不是沙棘汁喝的吗？沙棘汁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喝的比较少了，嗯，也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你以前经常喝沙棘汁吗？其实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是沙枣啊，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为什么对沙枣的印象这么强烈，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母亲她就属于那个，我母亲小的时候也喜欢就是爬树呀去玩，她就老教我，你知道吗？她就老教我说你看你看那个树上它有沙枣，我们会，但是那会儿其实沙枣没有那么大，但是他就老教着我说你把那个沙枣打下来我们可以吃。我甚至有印象是不是沙枣的干啊，就是把那个皮儿剥掉，它里面的瓤就那个树枝，就新鲜的那个柳，新鲜的那个小枝条，把那个皮儿剥下来了以后，它里面的芯儿其实都是挺甜的。但印象中是沙枣吗？没有特别强烈的印象。但是为什么对沙枣的印象这么深刻？就是因为以前会摘一些沙枣，就是自己也很好奇，你知道吗？尤其是这个时间段沙枣应该是刚刚好的，然后就去摘沙枣。但是其实它刚好了以后它不是很甜，沙枣要晒一晒，可是人小嘛，就是那种经不住痘，然后就去摘，摘下来了以后去吃，然后酸酸涩涩的，但是就算这样的酸涩感，下一次还是会忍不住的把它摘下来吃两口。那个时候可能零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种生活中的这种小酸枣呀小沙枣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尤其是你出门走路，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路边，哎，你看那有棵枣树，我们打点枣吃。再往前面走，你看那边有个沙枣树，打点沙枣吃。但这个沙枣呢，它大多部分其实是在河西这一块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河西这边的人会怎么做呢？他把那个沙枣，我们可能大家每一次看到沙枣只会把它摘下来尝一尝，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沙枣饼呢？是因为其实在河西这边会更多，他们把沙枣呢全部都打下来了以后，就拿一个大床单，拿一个大床单了以后，拿一个树枝去打沙枣，哎，那个特别好玩，我给大家说特别有意思。拿着杆去打沙枣，把沙枣打下来了以后呢，它不能立马去吃的，你知道吗？它需要大家把它就晒在院子里面，甚至是房顶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住平房嘛，房顶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晾晒场所，因为可能院子里面被小孩不小心就踩脏了，但是房顶上不会。所以我们很多家人会喜欢把这个拿着床单把沙枣全部都兜到你的床单里面，然后就拿着床单兜回家，兜回家了以后呢，然后就放到那个床，放到那个房顶上去晾晒，晒干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沙枣磨成面儿。但那个时候你单吃白面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不少的家庭来说有一点昂贵了，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呢？把这个沙枣磨成面了以后，和一点黑麦粉，就和一点杂粮，甚至和一点荞麦也可以和，就是当然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和一点圆麦，就是小麦粉呢，把它们和在一起，然后就是做成那种像月饼一样的馅饼一样的样子，然后去进行一个烘烤，烘烤出来这个沙枣饼，我给大家讲味道真的很不错。因为它不加那些我们所谓的什么白砂糖啊，然后甚至各种工业糖精是不加的，就是它本身就是这个沙枣自带的一个甜味儿，就是一当它晾晒完了以后，它就剩下那种果糖的甜味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像可能很多在70后呀80后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看到杰约西福说了，他说你和兰心的声音都是甜蜜和温柔的，真的吗？上一周关于我的声音温不温柔，我们在交通广播已经跟大家讨论很久了，我也觉得我的声音特别的温柔。然后他说沙枣小时候很爱吃的，但是现在不怎么吃了。沙枣敦煌和张掖的好吃，是的，沙枣一定是敦煌和张掖的好吃，所以会有很多人都去吃沙枣。那你尤其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来今天推荐到了这个云满仓的沙枣饼，它是来自张掖的。因为河西地区这个通过一个充足的一个光照条件，会让这个沙枣会它的果糖味释放的会更好一点，这个昼夜的温差大，有的时候其实可以展现出一个对于果实来说会有一个奇特的效应。

所以很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35甄选，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看今天为大家说到的甄选好物。这会儿说到的是云满仓的沙枣饼，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反正我个人的印象，我一直从小到大我觉得沙枣树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两年碰到旱的了，或者说是碰到涝的了，都沙枣树会坚挺的矗立在我们的路边啊，就是其实真的挺神奇的。因为我觉得隔上两年可能雨下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身边的很多植物都没有长得特别好，但是唯独那棵沙枣树它就立在我们家的门口，就是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着那个沙枣树都会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的感觉。那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快入夏的时候，可能是4月份左右，它会有沙枣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那个沙枣开出来的花也很香，就是带着一种独特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就那个沙枣花真的是像淡黄色的一样，就可能是它的这个淡黄色的沙枣花看着真的很好，但是当树上的沙枣开始成熟了，这个沙枣也很神奇啊，它不像我们吃苹果一样，苹果就直接长成红的，或者说是吃枣苏梨它就是绿的，沙枣呢它的颜色不一样，它有红的有黄的还有白的，但是我们点起来吃的时候，它一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过晾晒，这个沙枣它一定是酸涩的，但是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又恰恰好好是我们小时候独有的一种情怀和记忆了。印象真的特别深刻，之前捡沙枣，就是沙枣完全成熟了以后，其实不用爬到树上，你就拿个树枝，就一个大的树杆，然后撑起你的床单，你就在树下拿着棍子去敲那个树杈，哎，捡个土块扔过去砸到树枝上，棍子落下来的时候或者土块落下来的时候，沙枣都会一起落下来，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约上3-5的朋友在那个沙枣树下，大家会一拥而上的过去拾沙枣，哎，这是我的我的，你别抢，那个是我的，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抢这些沙枣，但是就是这种抢着的快乐是我们现在很难再去遇见的。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在我们家街门外面就有一棵沙枣树啊，真的很大，就是那个沙枣大的就跟小红枣一样，但是口感会有一点点辣。后来我记得我们家长辈说，这个沙枣树它有很多种，我们这种叫辣沙枣子，它很早就是还没有等到沙枣长熟的时候，其实这些沙枣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皮孩子太多了，大家都喜欢去采，你就看到那个树腰下面那些草都被娃娃们踏得平平的，然后那个果核啊真的是一捏一起就脱皮了，干干净净的。可能小时候的很多记忆是我们现在很难再去找回来的，但是会特别开心看到朴实的新郎。 Hello Hello， 我们刚刚前面还在说，他说我的声音是温柔的，我一定要跟你再说一下，我的声音一定是温柔的，朴实的心。这个小时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云满仓的沙枣饼，欢迎大家点进直播间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喜欢的沙枣饼是不是这个味道了，也欢迎大家去下单，2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8个黑小麦的8个圆麦的，就是让大家一口吃到2个味道的产品，一共有16个，都是独立的包装，也欢迎大家去购买。当然说完了沙枣饼，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另外的好产品了，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一直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它叫做二甲鸡归油，也是我们最近上的一个新品了。看到朴实的心态，欢迎各位宝子们选购你自己的好物，真的欢迎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看。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云满仓的沙枣饼，接下来说到了这个二甲鸡归油，在我们的11号链接来自灵动宝的二甲鸡归油11号链接。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开车嘛，我们现在真的你会发现走在路上人人有一辆小汽车，但是有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司机朋友都会忽略了一个问题，

0: 就是你的前车的橡胶的密封条。我们在考虑自己的车今天是不是脏了，我今天的玻璃水是不是又没有加，我在考虑我今年的车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小保养或者大保养。但是你有真的去保养过你们家那个全车的橡胶的密封条吗？你知道这个密封条它到底有多重要吗？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把它保护好的话，你的车窗在升降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呲呲啦啦咯吱咯吱的异响，甚至我们玻璃升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卡顿啊发涩的感觉。你就像前两天我们回老家的时候，然后就去开我公公的那辆朗逸吧，那个朗逸据说跟我老公一样大的岁数对，跟我老公一样大的岁数，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那个车。但是那辆车我们在开后车窗的时候，就那天刚好下雨嘛，但是开后车窗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升上来。我说怎么了，他们说每次都升到那儿就卡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们把那个玻璃降下去了以后，就认真的看，其实就是胶条的垃圾已经就是那个沙土，因为咱们西北的沙土你能吹进那个车窗的胶条缝隙里面的，它其实很细很细，然后再通过一个下雨的话，它就容易通过那个沙土它就结成块了。所以为啥你往上抬的时候它一点一点能升上去，但是升到一定的层级的时候它就升不上了，就是因为那个沙土把它卡住了。或者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我们的车门的胶条就会特别硬，你有时候关车门也会不紧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是不是因为天冷了，所以我对这个风力的感知度会更强烈吗？其实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胶条发硬了以后，它会有漏风和进灰的情况。还有在下雨天，我们的车窗和天窗会有轻微渗水甚至漏水的，甚至跑高速的时候，大家会听见这个车窗的风噪特别大。你会想象到我们其实刚买车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现在会碰到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呢？其实这些问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它不是你的车子坏了，而是我们车子的胶条橡胶去老化了。所以很推荐让大家点进来了以后去看一看，我们这会儿在11号链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橡胶条的专用养护剂。它这个东西其实很便宜，11块8毛钱，但是关键是给大家用的很放心和顺心。就大家在想，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我随便涂点机油黄油不就好了吗？因为平常我都是这么干的，但是我的车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跟你讲，很多绝大多数的司机都踩过这样的坑，他们觉得色了响了就涂点机油甚至黄油，甚至是之前就还有人把冷却液呀也会抹在那个上面，就觉得反正都是类似于油一样的东西，玻璃水都有人往上面涂的，你知道吗？就很神奇。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你这样的做法可能刚开始你听到确实没有声音了，但是你这样是在毁车而不是在养车，朋友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无论是机油还是黄油，普通的润滑油，它们全部都是石油机的看到朴实的心说了，他说林晓，哦天哪，你是郎才女貌于一身你这样说的同时，你的狼心不会痛一下吗好了，我们切实的去说这些问题啊，也不能太过于夸大，虽然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来继续来说一下这个车窗的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保护这些东西。因为其实这些我们所说的黄油、机油、普通的润滑油都是石油机的，就是大家短期看着或许会顺滑，但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会直接腐蚀到大家的橡胶，让你的胶条进行膨胀甚至发软、掉皮，还有加速老化的一个过程，这样会让大家越涂越坏，最后呢彻底报废。很多车胶的这个胶条是早早老化的，真的不是晒坏的，而是乱涂油去涂坏的。所以跟大家来讲一下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一般修理厂还有 4S 店都在用的一个正规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你听会了以后，可以给你每年省下几百块的维修费。因为真正的橡胶养护呢，它其实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清洁养护，一个是用油去把它维护维稳，这样可以不腐蚀也不沾灰。说到沾灰呢，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做的一定是先清洁，因为在咱们甘肃的风沙呀真的很大，所以你的胶条的缝隙里面真的全，你自己去看，我跟你讲绝对全是土。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刚这样处理过，就是我也是看到这个产品了以后，我在想这有什么用呢，然后我就去专门看了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胶条这一块，确实很多土。你知道尤其是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土会更明显吗？就是在你洗完车了以后，洗完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窗降下来，车窗降下来了以后，因为那个洗车的时候它不是有很多的水吗，这个水会把你这个胶条的缝隙里面那些沙土全部都润湿。这个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个小窍门，不要拿毛巾，就拿你车里面内的那种湿巾，拿湿巾，因为湿巾会更薄一些，这样子你手去塞那个缝隙去擦它的时候会擦得更加的干净。也不要舍不得湿巾，多拿几张，你就来回的去擦，来回的去擦，先把这个胶条里面的这些沙尘全部都擦干净，知道吗？全部都擦干净，擦干净了以后还要让它晾干，晾干了以后你再拿湿巾再擦一层，再擦一次，我跟你讲最起码要擦两遍才可以把它擦干净。因为真的是这样，我个人就是这样，可也可能是因为林小前面都懒，所以没有这样正儿八经的擦过，所以我那天擦完了以后我还是挺震惊的，为什么我的这个胶条里面有这么多的灰，这么脏，真的是黑，就是一条白白的湿巾能给大家擦的真的是黑出出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我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方法。第一点，一定要拿你的湿巾去擦，不要拿干的这种纸巾就随便擦了，你这是在用雪上加霜的办法去处理你的胶条。为什么雪上加霜？你想啊朋友们，那全部都是沙子啊，你在拿这个干纸去擦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反复的用砂纸去摩擦你的这个橡胶条，它本来其实就已经很脆弱了，在经过你的这样子的修理之后估计会更加的脆弱。所以很推荐大家拿湿巾，第一步拿湿巾去把它擦干净。咱们甘肃的风沙真的很大，所以这个胶条的缝隙里面都是细沙尘土，千万不要直接上油，一定要拿我们所说的湿巾把它反复两三次把你的缝隙的灰尘泥沙都洗干净，干透之后呢大家再进行养护。因为泥沙不清理直接喷油，它等同于大家拿着砂纸去反复的磨你的胶条，真的越养越损。所以第二步把它擦干净晾干了以后呢，用橡胶的专用养护剂，就是这我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的养护二甲硅油，一瓶只要11.8元，买回家试一试你就知道有多好用。第二步呢，就是拿它去擦你的这个橡胶，一定不能用机油和黄油，直接喷油。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怎么涂，薄涂少涂，去均匀的涂，涂完以后呢升降几次玻璃，然后让它均匀的去晒干晾干，最后呢春秋两次各一次，抵御暴晒风沙和低温，也会让你的胶条保持一个柔软又有弹性并且不开裂的一个过程，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 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穹。
1: 周人兴农，大地湾点燃火种，剪毒留痕。

0: 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

0: 现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5: 北京时间11:32，哈喽哈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这里是来自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甄选好物了。我们这里呢，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此刻跟大家强调的一个产品呢，是来自灵动宝的车窗橡胶的胶条养护二甲基硅油。这个东西呢真的很好用，就是说大家如果把它买下来以后，无论你是车顶的这个胶条，还是你车门的胶条，甚至是你车窗的胶条，大家都可以通过先把泥沙清洗干净之后，一点一点薄涂匀涂，均匀的去涂抹在你的这个车体的胶条上面，都是可以养护到大家车体的胶条的。为什么要养护？尤其是在春秋两季呢？首先在秋天养护它，一是因为夏天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暴晒之后呢，我们的胶条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受伤了，这个时候你加速的把它保养好了以后，以至于到冬天它才不会因为冻的然后产生更加程度的受伤。那么为什么要在春天养护呢？因为在冬天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冷冻处理之后呢，到了夏天它为了要正确的去面对夏天的暴晒，所以在春天的这个时候呢，同样大家还是需要去养护一下的。这样你的如果车窗的胶条甚至你车门的胶条养护好了以后，大家在以后你才会不会经常听见上高速有这个冷风吹进来的呼呼的异响，甚至是你车窗上下开的时候不会有咔嚓咔嚓的异响的声音，都是我们胶条的问题。所以提前做好这些养护，在日后你就不会碰到那些只有去修理厂花了大几百上千才能够去解决的一些大问题了。在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提前把它养护好。而且关键呢是这个二甲基硅油现在一瓶只要11.8元，我们的车窗橡胶养护剂包括你的车门都是可以养护的，只要11.8元一瓶，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跟大家来说一下呢，它跟普通的这种油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的，它是纯中性的橡胶的专用配方，核心成分就是二甲基硅油，它不伤我们的橡胶，也不腐蚀大家的胶条，不氧化，不发白，不发硬，就是专门去解决咱们甘肃车主所有的胶条问题。如果你的车窗升降有卡顿，有异响，有发色，喷完之后给大家来讲一讲，立刻顺滑安静。而且我们车门的密封条如果老化发硬的话，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把这个沙土清洁干净，再去把这个胶条的养护剂抹上，一定会延长到它的使用寿命。而且最大的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它不沾灰，也不油腻，更不会留下油印子。所以很多养护油喷完之后真的是一层油乎乎的，跑完一

圈，你会发现路面上全部都的那个灰就已经钻进去了，越养越脏。但是咱们这款硅油呢，轻薄成膜，所以它在养护橡胶的过程中呢，可以帮大家隔绝到风沙，也抵御了紫外线，就是相当于给咱们全车的胶条都穿了一层保护衣。家里面有摩托车呀，甚至电动车塑钢窗户的朋友，还有你的冰箱门的胶条，我跟你讲，只要是胶条，橡胶质地的胶条，它都可以直接保护到，全都能用得上。真正做到什么呢？一车多用，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好物。而且来跟大家说一下价钱，就是我们说修理厂一次性的胶条养护，你的收费都不贵，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就是你通过11.8元，你能够用到一两年，全车的胶条都可以给大家养护到。所以真的，如果你的车窗升降有异响，如果你出门在外在高速上面听到这个风声在你的车门上呼呼响的朋友，这个灵动榜的橡胶养护硅油真的很推荐大家，11.8元包邮送到家，去人手备一瓶，真的很好用。也感谢我们的朋友下单我们的产品，谢谢朴实的心帮忙维护秩序。这个小时跟大家讲的是橡胶的专用养护剂，会非常欢迎朋友们点进来去看一看。说到了橡胶的专用养护剂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其他的产品吧。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款呢，是来自思乡山的海苔味手撕豆皮，就在我们的五号链接，今天的五号链接，来自思乡山的海苔味的手撕豆皮。因为前面受到了汽车的养护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车里面甚至在办公室里面还是需要去备一些小零食的，所以今天朋友们欢迎点到1035甄选的好物专场。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款思乡山的海苔味的手撕豆皮，真的很好用。为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辣条，这个手撕豆皮，因为跟大家说到的都是豆皮，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用大豆质地做的，它的原料选用的都是优质的大豆，做成了一个薄薄的豆皮，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撕开都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拉丝感十足。入口呢，先是浓郁的豆香，紧跟着是海苔的鲜味就会慢慢的散开，辣度非常的柔和，属于微辣口，不吃爆辣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口感是软嫩有嚼劲，不干不柴，也不会嚼半天嚼不动，而且它的油润但是不腻，吃完以后手上也不会沾上厚厚的灰。独立的小包装设计，随身揣上几包放车里啊，放办公室包里都是非常适合的，一次一包，大家拆开即食，不用担心剩下的会变潮甚至变质，干净又方便。不过跟大家来说一下，有朋友问豆制品的零食会不会齁咸，其实这个我也在很好奇，所以在最开始我们选品组在选品的时候就着重的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有一一尝过的。这款来自思乡山的海苔味手撕豆皮，它的咸淡是刚刚好的，豆香为主，海苔提鲜，就不会咸的口干，老人小孩都去尝尝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你是自驾在路上去解馋啊，还是在家去追剧上班垫一垫肚子，都很适合。关键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吃一些豆制品，对我们女性来说是有好处的，所以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想吃零食的朋友，会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这款来自思乡山的海苔味的手撕豆皮。

0: 到特产还在1035甄选。
1: 什么是1035甄选？
2: 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更多新品都在这里。

北京时间11:46，欢迎朋友们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关注1035甄选，这里吃的喝的用的我们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这个小时呢，继续跟大家推荐到的这款产品是来自蔡小宝的萝卜干儿。今天的这个蔡小宝的萝卜干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呢？蔡小宝的萝卜干儿给大家今天两罐卖到9.9元，就是很多朋友，如果你的餐桌上少不了爽口小菜的，如果到了秋天，这两天天冷了，就想喝一碗肉热乎乎的粥的话，想要喝点热乎乎的粥配咸菜的朋友，这款蔡小宝的萝卜干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入手啦。因为很多朋友呢，真的就是拌面条啊，甚至是喝粥的时候就想配点爽脆的咸菜，但是很多萝卜干呢，要么太咸了，要么软塌塌的没有脆感。今天1035甄选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口碑爆款的蔡小宝萝卜干，它是爽脆入味的，开盖就可以吃，所以家家户户真的都能用得上。关键你知道吗？好的口感来自于好的原料。蔡小宝的萝卜干呢，选用的是高海拔区的白萝卜。

中段是好吃的，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最好吃的部分呢，他们把这个萝卜的前段和后段那些边角碎料全部都切掉了，只给大家留取了萝卜的厚实中段，进行了一个厚切的大块，同时呢也给大家舍弃到了边角的碎料，再通过一个充足的昼夜温差呢，所以种出来的萝卜是自带一种清甜感的，经过晾晒的腌制也给大家保留了萝卜本身的脆感，所以我们咬在嘴里面是嘎嘣脆响的，不是那种软乎乎嚼不动的老萝卜干儿。给大家呢一共也选到了两大口味，无论是香辣味还是麻辣味都是可以适合大家去选择的，裹上红油的芝麻香气十足啊，调味料也给大家做了不少的优化，少油少盐，哎，咸淡的真的是刚刚好，让大家直接能够吃出来萝卜本身的一个鲜甜味儿，所以它的辣度是非常适口的，香辣鲜香，麻辣劲爽，就是说不吃特别辣的朋友可以直接选择香辣的，当然不喜欢那种特别重口的朋友，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拍麻辣款啊，每一瓶的净含量都是230克，玻璃瓶装，就在我们今天的27号链接，玻璃瓶装干净卫生。而且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产品呢现做现发，它是有新鲜日期的，该盖即食，不需要大家进行一个二次的加工，就你吃多少咬多少就可以刚刚好，吃完之后呢推荐大家拧紧盖子啊，开盖之后冷藏保存，口感会更佳。这个萝卜干要给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它的吃法真的太多了，关键是它的价格只要9.9元，两罐玻璃瓶装的萝卜干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怎么购买呢，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直播主页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这个萝卜干真的吃法太多了，如果你早上赶时间的话，熬一碗小热粥就配上萝卜干配馒头花卷，简简单单一餐就搞定了。如果说中午要吃面啊拌米饭，大家舀上一勺拌一拌，饭菜也是瞬间是有滋味的，家里面炒菜炒鸡蛋炒肉末，放上一点萝卜干，家常菜直接给大家升级了。如果说碰到朋友小聚想要拿来当小菜的朋友，也是非常解腻又爽口的，办公室上班的外卖口味很清淡的朋友，搭配上一罐萝卜干也是瞬间提升到大家的食欲的。夏天如果你没胃口可以去吃它，秋天如果你觉得想要拌点爽口的菜进行入味的也可以去吃它，到了冬天春天各个场景都非常适合这样一罐小小的餐小小的小菜来点亮大家的餐桌。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今天的蔡小宝的萝卜干呢9.9元给大家送到的是两罐装啊，9.9包邮送到的是两罐装，你线下买这么一罐萝卜干都要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给到了一个组合装的福利价格，香辣麻辣可以自由搭配，多瓶性价比会更高，现货现发，我们到手都是新鲜的批次，跟大家来严重的说一下啊，我们1035甄选的选品呢一定是给大家看重口碑看重品质严选的家常好物，所以不会踩坑，不管你是自家日常囤货还是说家里面老人爱吃爽口小菜的，这款都非常适合。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9.9下单的是两罐，9.9下单的是两罐萝卜干，9.9下单两罐萝卜干以后，你可以一罐放家一罐放办公室都是非常方便的，它不是那种迷你装，它是一瓶就要这么高的一个玻璃瓶装啊，230克一瓶，就玻璃瓶装的净含量就是230克。今天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是两罐蔡小宝的萝卜干，玻璃瓶装，所以方便大家去存放。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宿舍，甚至办公室，如果你爱吃爽口菜的朋友、家人们，直接在下方小黄车27号链接下单这个蔡小宝的萝卜干就可以了。真的，我跟你讲，吃过的朋友都说是嘎嘣脆，9.9元给你包邮送到家，只要9.9，它是香辣温和、麻辣够味儿的，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口味去按需选择。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这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是没有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短保食品。

品，所以大家开封之后一定要记得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它的脆感可以保持得更好。很推荐大家点进直播间，无论你是八块八毛钱四大桶的玻璃水，还是我们此刻跟大家说到的这个9块9毛钱的萝卜干，真的都非常大家去看，它是大块厚切的，就是说采取高原的白萝卜，把这些上面和下面以及边角碎料都是给你切掉的，我们拒绝碎渣，你吃到嘴里面永远都是萝卜厚实的中段进行一个厚切，爽脆又不齁咸，无论是拌粥还是拌面夹馍馍，真的样样都行，大家就认准蔡小宝的萝卜干，认准1035甄选。我们今天还有2分钟，还有1分钟就要下播了，朋友们，还有1分钟就要下播了，抓紧时间去我们橱窗里面看一看，9块9毛钱2罐萝卜干，我们2罐我们的这个蔡小宝的萝卜干是包邮给你送到家的。还要买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1分钟就下播了。那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林晓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姚音。
2: 我是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五省深耕基层医改实践，绘就健康甘肃民生画卷；
1: 强信心看发展，金昌2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冲刺投产目标，筑牢垄电入浙能源支撑；
2: 五省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期2.5万个展位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1: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2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白银、兰州等州是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临夏两市州部分地方及白银南部、兰州南部有中雨。武威、庆阳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2: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 G30 连霍高速瓜兴段2741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往兰州方向单车道通行，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1: 追热点，热点新闻全网罗，这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3: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我省紧扣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改革，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请您报道。
4: 基层村医人手不足，专职药师紧缺，处方审核薄弱，是制约基层医疗质量提升的现实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张掖市临泽县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临泽县沙河镇西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5: 之前自己配药吃，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显示，大夫在把关，确实放心多了。
4: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 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级医疗项目。临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6: 实现了县、乡、村处方审核同一标准、同一尺度，补齐了基层医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4: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敦煌市莫高镇新电台村村民曹文慧：
7: 以前有病的话是院铺、中院铺，现在就大就之后了。
4: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 66.24%， 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 168%， 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 1393.3 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8: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要。
4: 立足甘肃道地垄药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9: 之前的中医也贵，也不全，各药到县城市，现在乡镇的也齐全了，价格也实惠。
4: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县域医共体99个，实现应建尽建，所有县区均达到紧密型监测标准，所有县市区建成医学检验、影像、心电、病理等资源共享中心。4807家村卫生室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并联网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面推开。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和省级优势专科，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实现全覆盖。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 98.8%， 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 41.2%。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的期盼得到更好满足。甘肃将持续提炼推广成熟经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基层医疗薄弱、资源不均等问题，以实干实际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甘肃答卷。
10: 强信心，看发展。
2: 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眼下，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

0: 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正稳步提速，全力冲刺投产目标。请听金昌融媒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近200米高的建冷塔与高耸的烟囱遥相矗立，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全部成型，厂区内管廊纵横延伸，整套工程的宏伟轮廓与清晰呈现。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运行部执掌马云鹏：
2: 项目于2024年2月29日开工建设，已顺利完成 DCS 输电、断送常用电等一系列重要里程碑节点。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1: 作为承载笼电入浙国家战略使命的能源重器，项目开工至今，关键里程碑节点的接连突破，各项建设调试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维度效能。依托一化四制工作机制和智慧工地管控平台，项目实现1206天的安全生产记录。此外，项目在科技创新上聚焦多媒种优化掺烧、燃料智能管控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累计投入科创费用2.5亿元，获得省部级 QC 成果奖5项、工法奖1项、31项专利或受理。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3: 项目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将网格化管理、积分考核、责任连带、问题曝光、人员清退融为一体，利用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整合天眼系统与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风险实时感知。

0: 年大地鸡声隆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秋收秋种，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请您报道。
1: 眼下，张掖市甘州区 1.89 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薯块饱满，预计产量达到 6.6 万吨以上。张掖市甘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钟建龙：
2: 采用标准化、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推广侧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机械化耕作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1: 天水市秦州区玉米籽粒饱满，静待收割，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3: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大概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
1: 忙完秋收，忙秋种，平凉市静宁县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覆膜冬小麦规模化播种工作。放眼望去，深耕平整的田地错落规整。天水市甘谷县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膜等多道工序，有效锁住土壤水分，提升冬小麦出苗率。静宁县思桥乡潘王村支书马亮：
4: 今年全年的雨水比较充沛，籽子们的上勤比较有效，当下正是覆膜冬小麦播种的这个最佳时机。思桥乡白头茶流入的梁家湾种下1000亩的冬小麦，大概只有2-3天的时间全面完成了播种。
1: 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达1369.38万亩，收获进度48.38%，秋冬种已完成643.48万亩，播种进度59.31%，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
0: 追热点，
5: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前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互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

0: 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恢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 30.93%。
4: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
3: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姚音、王磊，编辑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6: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客户捧着包装精致的小礼盒，笑着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7: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8: 当声波遇见书香，当岁月沉淀成章，声波图书馆用声音丈量时光的厚度。
9: 这里是人生故事的交汇地。
10: 50年前，我在县图书馆借到第一本书，就是《青春之歌》。
11: 昨天我在声波图书馆 听到有年轻人在朗诵里面的段落，

0: 银发读者用半生阅历解读书中真谛，与年轻的他们对话，碰撞成思想的声波。
1: 这里没有年龄的边界，
0: 只有思想的共鸣。
1: 声波图书馆，
0: 声波图书馆，
1: 用声音打捞时光，让经典永续新生。
2: 用声音打捞被遗忘的书页，让每个人的阅读记忆都有回响。欢迎收听由甘肃省图书馆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阅读类广播融媒专栏节目《声波图书馆》，我是主持人王林。
0: 当书香遇见声波，当经典穿透时光，这里是声波图书馆，说说那本陪你走过风雨的书，聊聊扉页上褪色的赠言，谈谈某个段落如何照亮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用声音丈量岁月的厚度。
2: 翻开一本书，推开一扇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总有一些细枝末节能带我们回到那些被忽略的现场。本期人生之书分享官张谦带来了一本特别的书，由独立学者孙立天编著的《康熙的红票》。一张朱红色的谕令，牵出了300年前清朝与欧洲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3: 声波图书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图书馆人生之书的分享官张谦。今天我要分享的书是孙立天老师的《康熙的红票》。由于我工作的原因，其实要涉及很多不同的门类的资料的整理，因为你要去写一个故事，你不只是去塑造人物，你还有它的背景，甚至也会涉及到历史。而我从小其实对历史特别感兴趣。
2: 张谦是一位艺术学在读博士，也是一名电影编剧，常年从事文学、电影和音乐评论写作的他，对历史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近年来，明清史一直是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它距离我们较近，留下的资料丰富，讨论也格外热烈。正是在这样的阅读兴趣中，他遇见了康熙的红票。
3: 由于我关心明清的历史，《康熙的红票》这样的一本书出版之后，立马吸引了我。我们可以看它的副标题叫做《全球化中的清朝》。我们长期的印象当中，大家一直觉得它是很闭塞的，缺乏交流的，甚至是闭关锁国的，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2: 康熙的红票并不是一枚普通的票券，而是一份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文件，它像一封穿越海洋的公开信，把康熙皇帝与遥远的欧洲连接在一起。
3: 康熙的红票呢，其实它是一份历史文件，是康熙给欧洲各国的一个公开信，让往来中国和欧洲的船只，主要是带给罗马的教皇，告诉说他曾经三次派他的使臣前往欧洲，但是都没有得到一个回信。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份红票，就产生了一个思考，为什么说在康熙一朝的时候，曾经委托那么多人去前往和欧洲进行这样的交流，而且当他没有收到回信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发了一封公开信，印刷了很多份，在不同的年月里面都发往了欧洲，当然他也收到了一个教皇后面的一个回信。
2: 正是这张红票让张谦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清朝的认识。原来康熙时代并非完全封闭，尤其在康熙皇帝身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带来几何、代数、机械、天文等西方知识，也参与了清初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3: 所以经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发现我对清朝的认识其实是不充分的，尤其在康熙一朝有这样多和欧洲，尤其和借助这样的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和欧洲有这样的多的一个往来。这个里面的主角其实有两类，一类就是康熙帝本人，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这样的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对，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一个帝王他应该是身居宫门之内，他应该是很闭塞的。我觉得康熙作为中国历史

0: 这样的一个帝王，他和很多的帝王都不一样。首先，他的治下，整个中国的经济、人口，包括疆域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不止于此，就是从康熙很小的时候，他继位，然后到他铲除鳌拜，到他正式的拥有统治权，到他一个很长的在位期间，他其实每天都要受到一个西方教育。来华的传教士会给他很精密的有一个课表，会给他教几何、教代数、教机械、教化学。
1: 一个中国皇帝每天学习西方科学，讨论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数学问题，这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生动。
0: 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在1700几几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帝王，每天都接受着一个西方的教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帝王，他是相当开放的。他本身是满人，然后我们说进入汉人的区域，入关之后，他首先要学习汉语，而且他还要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同时他会学习很多的儒家的教育，四书五经，他同时要学习一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一个成果，而且他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最前沿的，他曾经委托一个传教士跟当时欧洲最前沿的科学家去交流，甚至去解我们现在所说的立方根、平方根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书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许多来华传教士并不热衷于担任朝廷官员，而是更愿意进入内务府，成为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这个称呼听起来卑微，却意味着他们与皇帝有着更亲近的关系。
0: 来华的传教士当然也有一些作为亲签见的一些官员，但是他们很多人是不愿意当官的，更多的他愿意作为内务府的一个官员。当时内务府的官员和康人的私人关系是康熙的奴才，包衣奴才。他所谓的包衣奴才，其实他的字面含义是你是我的人，就是他是康熙私人的人，这地位反倒很高，他可以行走在康熙的身边，可以特别亲近皇帝，所以他掌握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哎，你突然发现一个很遥远的国家，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来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深入到皇宫之内，能够行驶在康熙身边，而且他们不愿意做官，他们就想成为康熙的奴才，去影响康熙，通过影响康熙而影响整个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一个看法。
1: 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常常习惯用闭关锁国、文明冲突这样的词概括一个时代，但康熙的红票提醒我们，历史并不只是结论，它还有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以及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0: 作者有一个特别好的观点，他觉得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学当中，大家在处理历史的时候总喜欢去概括总结，喜欢去陈述一种大的历史，但是大的历史往往会忽略掉很多历史的细节，而忽略了很多历史的真相。要我去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用两句话去给大家推荐。第一句话，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我们熟悉的必然的历史当中去写偶然的历史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影响。另外一本，我觉得它向我们去介绍的是一个300多年前中国和西方一个很深厚的、很深入的一个交往。
1: 从一张红票出发，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康熙，也不仅是传教士，而是全球化早期中国与世界的相遇。历史并不总是非黑即白，它常常藏在细节里，藏在那些被遗忘的信件、签名、课表和称呼之中。愿我们在阅读中不只记住结论。
2: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4: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3: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4: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3: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

0: 他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1: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0: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1: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0: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1: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0: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0: 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弦外之音原指音乐的余音，后来比喻弦外之意，即在话里间接透露，而不是明说出来需要好好揣摩的意思。接下来请欣赏吉祥如意和说的相声弦外之音。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呢！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自信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吧？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去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不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我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一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是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按时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火！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哥。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你等着，嗯、啊，你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我再攒2月啊，我把你这煎饼摊给你买下来啊，我给你砸了，呵，让你。

0: 加五毛，
1: 他这是逮谁跟谁置气呀、
0: 啊？不是，他凭什么让我多加五毛？
2: 您至于吗？
0: 嗯，
2: 五毛钱您加个班就挣出来了。
0: 我现在住院呢，我怎么加班？
2: 那您就好好休息。
0: 我妈天天在我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我怎么休息？
1: 不是，连你妈都不对了。
0: 哥，我妈天天在我床边
3: 啊。
0: 儿子，你要没什么毛病，就出院上班吧。
1: 这是好话呀。
0: 好话
3: 啊，
0: 弦外之音不就是嫌我在家里白吃白喝不交钱吗？至于吗？啊，
1: 那可是你亲妈。
0: 亲妈
3: 啊，
0: 指不定是谁亲妈呢。
1: 你连这都怀疑，
0: 我得查查去
1: 啊！
0: 什么派出所、卫生院、DNA，、
3: 啊、
0: 查了一溜够，
1: 结果呢，
0: 还真是亲的。
1: 嗯、废话，你都多余查，
0: 那亲的就更不应该了
3: 啊！
0: 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干嘛拐弯抹角的？
1: 哎呦
0: 啊，
1: 不就是让你别在医院赖着，该上班上班吗？
0: 我跟您讲，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1: 啊
0: 啊！
1: 啊，不是，你连你妈都不相信。
0: 我告诉你兄弟
3: 啊，
0: 我不会相信任何人
3: 啊。
0: 世间万物在我眼里都有它的弦外之音。
1: 这话说的太绝对了。那马路上来一狗冲你叫唤两声，这有弦外之音吗？
0: 有啊
3: 啊，
0: 小狗冲我汪汪汪汪汪汪，弦外之音就是
3: 嗯，
0: 带我回家吧，我不想在外面流浪了。我带他呀，我还流浪着呢。嗯，
1: 没爱心。那这位马路上边走边唱，这有弦外之音吗？
0: 那得看唱什么歌了。
1: 唱汪峰的《北京北京》。
0: 汪峰的《北京北京》怎么唱的？
1: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祝福，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北京，北京。
0: 弦外之音也是四句
3: 啊！
0: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在这里祈祷。头条，头条，
1: 上头条啊！
0: 他不就这意思吗？
1: 哎呦，啊、我说你这人太可恨了啊！自私自卑，不努力进取，不相信别人，排斥正常健康人的沟通。你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哎，你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
1: 你无可救药。
0: 这意思
1: 你不可理喻。
0: 嗯，这
1: 朽木难雕。
0: 嗯，这意思
1: 我这意思呀，拿来吧，你别在这装蒜了，该干嘛干嘛去。
0: 坏的人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他抢我这拐，弦外之音就是这人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糊，动手术不打麻药，专踢瘸子那好腿呀、啊！你把拐还给我。
4: 大家熟知的王文林先生是北京相声界著名的老顽童，他师从相声大师刘宝瑞，捧逗俱佳，创作能力强，而且见多识广，心态年轻，受到很多听众的喜爱。他还经常和年轻演员合作，提携引导他们，受到后辈们的尊敬。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他和王月波合说的相声《不服老》。
5: 大家伙连王老先生的口头语都知道，
6: 是
5: 可见您呢在大家伙心目当中
6: 啊、
5: 一点都不输这个年轻的这些个选手
6: 啊。你看有认同的，
5: 你看看
6: 啊，
5: 说我们行话
6: 啊，
5: 有腕
6: 儿，你看
5: 绝对有腕儿。你看看，
6: 谢谢、
5: 为什么我们历届咱们这个喜剧幽默大赛办得这么好
6: 啊？
5: 当然这些个选手们努力那是肯定的，
6: 对，
5: 我们还得靠老的
6: 啊，
5: 老先生们帮助我们，
6: 咱们应尽的责任。
5: 您看多好，这气色、啊、
6: 还行，
5: 这精神
6: 啊，
5: 这就跟活人一样啊。
6: 就是活的。
5: 什么活的？
6: 你不是说跟
5: 我说您活力显得有活力一样啊？
6: 哦，青春的活力，
5: 你这绝对
6: 有有有，
5: 您显着可年轻，
6: 那是。
5: 我看您这意思，今年啊，没有一万岁吧？
6: 我9700
5: 哦，那样啊，
6: 哪样啊？
5: 也不简单了。
6: 什么叫一万岁
5: 啊？啊，您高
6: 没那么大岁，
5: 高寿？
6: 我才70。
5: 什么？
6: 我才70。
5: 你看，大伙儿仔细分析这句话，有点小埋伏。
6: 什么？
5: 才70？
6: 对啊，
5: 这有点不服老的意思。
6: 那是，赶上好时代了。
5: 您那心情我们理解，
6: 显得年轻啊。
5: 啊，不不不不
6: 啊，
5: 您的身体我认为
6: 啊，
5: 在您这个岁数来说
6: 是，
5: 这就不含糊，
6: 还行。
5: 但是
6: 啊，
5: 我这么说您可别过意啊。
6: 啊，你随便说，
5: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6: 不了解。
5: 王先生这二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6: 是稍微的有，
5: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6: 但是还行，
5: 还行。什么还行啊？
6: 没问题。
5: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6: 啊，
5: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6: 提这干什么？
5: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他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6: 啊，
5: 新衬衣
6: 啊，
5: 啊，新西服，
6: 对，
5: 小皮鞋倍儿亮，
6: 漂亮，
5: 还打了打发蜡，嗯、
6: 没有，
5: 您抹了点发乳，
6: 没有，我抹完了成黄油球了，
5: 我瞧你有点酸酸涩，我瞧着还黄油球呢还。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啊、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
6: 啊，
5: 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6: 对，
5: 别乱溜达了。
6: 怎么？
5: 您这个好，回去了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呢。
6: 谁说的？
5: 我这活动很重要。
6: 对，
5: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6: 是
5: 您什么活动啊？
6: 啊，
5: 嗨，我们的培训班、
6: 哎、
5: 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6: 对，
5: 中老年广场舞、
6: 对，
5: 培训班，中老年妇女们，我们大家伙在一块儿跳这个广场舞。
6: 您等会儿，就是中老年舞蹈班
5: 啊，
6: 没有妇女，
5: 不是，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
6: 不，
5: 您这心气儿高啊，
6: 啊，
5: 想去呀、
6: 啊？是啊，
5: 在哪儿啊？
6: 啊，
5: 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6: 哎，
5: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6: 真是，
5: 咱家住天通苑呢。
6: 对，
5: 里边远，坐地铁不用倒车、啊、
6: 没错，
5: 坐5号线，对不对？
6: 是
5: 5号线，然后瓷器口那站上来，
6: 哎，
5: 往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6: 就这路线。
5: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6: 没错啊。
5: 哦，这意思
6: 啊。
5: 那行
6: 啊，
5: 您要认路行
6: 啊，
5: 您说一终点
6: 啊，
5: 到时候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没事，
6: 真是
5: 不服老啊。
6: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5: 倒着好了、啊、下地铁了
6: 啊。
5: 这地铁呀，您没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6: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5: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6: 啊，
5: 他不去
6: 啊，那是
5: 他不服老啊。
6: 那是
5: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6: 啊，
5: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6: 你看
5: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
6: 哎，
5: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6: 啊，
5: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6: 那是
5: 没人给他让座。
6: 那是
5: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拽着、啊、哎，
6: 我得拽住了扶手、
5: 哎哎、拽住了
6: 啊。
5: 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6: 对，
5: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6: 啊，
5: 站到北新桥了。
6: 咱还真棒，
5: 10好几站
6: 啊，
5: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6: 啊，
5: 那系着红领巾的嘛
6: 啊，
5: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6: 啊，

0: 啊，
1: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0: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1: 瞪这孩子一眼
0: 啊，
1: 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哎，
1: 谁教给你的？
0: 啊，
1: 出门烂叫爷爷。
0: 对呀、啊，
1: 谁你爷爷？
0: 就是，
1: 我不坐
0: 啊，
1: 坐那儿。
0: 对，
1: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0: 啊！
1: 小学生坐那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0: 那是，
1: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0: 啊！
1: 嚯，这碰的一下，那撞的一下，站不稳了。这小孩看的实在，小孩又站起来了
0: 啊！
1: 爷爷，您坐这儿吧。他一听这话，腾就上来。
0: 就是，
1: 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啊？
0: 对呀、啊，
1: 谁教给你的？
0: 是
1: 家大主妇出来管叫爷爷
0: 啊！
1: 我不坐，坐那儿，
0: 坐下，
1: 把孩子吓脸都白了
0: 啊！
1: 又坐这儿了，
0: 是
1: 车到站了
0: 啊。
1: 没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0: 哎呦，
1: 把他给挤的
0: 啊，
1: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了
0: 啊。
1: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0: 啊，
1: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0: 啊，
1: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坐这儿，你再叫我爷爷。
0: 对，
1: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0: 嗯，
1: 大爷大爷也不行。
0: 是，
1: 叫大哥。把、
0: 啊、
1: 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0: 就是，
1: 我不坐、
0: 啊、
1: 你再敢说这我抽你
0: 啊！
1: 你爱坐不坐，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0: 哎呦，
1: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不成，我也得下去。
0: 怎么了？
1: 到此一口了。
0: 您瞧瞧，
1: 上地铁了
0: 啊，
1: 顺地铁上来
0: 啊，
1: 到上面就转向了。
0: 这变化太大。
1: 什么变化大呀、
0: 啊、
1: 找不着道了。
0: 谁说的？
1: 应当奔东去，奔西就去了
0: 啊，
1: 都快走到珠市口了
0: 啊，
1: 看见前面大街那牌子了，不对，走反了，往回走吧
0: 啊。
1: 呵，吭着吭着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0: 啊，
1: 不认识了，
0: 变了，
1: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
0: 啊、
1: 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0: 就是，
1: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
0: 啊，
1: 原先没这大楼啊。
0: 对呀、啊、
1: 这路口肯定对
0: 啊，
1: 这万怎么去呀、啊、
0: 你看
1: 一瞧，这有个报亭子，
0: 哦，
1: 卖报是外地小伙子。
0: 是，
1: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
0: 哎，
1: 小伙子吓一跳
0: 啊，
1: 嚯，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呀、啊不敢当，不敢当。
0: 哎，
1: 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
0: 嗯，
1: 好好，老大哥，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
0: 你
1: 看，我是北京人呐。
0: 对呀、
1: 啊，河区了。
0: 哦哦，
1: 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0: 哦
1: 哦，
0: 你
1: 怎么走啊？
0: 啊，
1: 就这楼后头啊。
0: 嘿，你看
1: 楼后头一拐弯就到了。啊，或往南走，往南走。
0: 这可不赖我。
1: 怎么？
0: 这名字都改了。
1: 你家还不服呢？
0: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1: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0: 就是啊，
1: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0: 你看，
1: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
0: 啊。是，
1: 练吧，跳吧
0: 啊。对，
1: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跳，出一身汗，挺高兴。回家了
0: 啊，
1: 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
0: 啊，
1: 今儿没走丢。
0: 对，
1: 一个月办一回啊。
0: 啊，对，
1: 下个月还得去啊。
0: 是啊，
1: 又到这好了
0: 啊，
1: 坐地铁，磁器口上来，这回没奔西，奔东了
0: 啊。对，正确了。

0: 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1: 啊，
0: 又不认识了，
1: 又变了，
0: 站这儿又开始犯愣
1: 啊，
0: 是这路口啊？
1: 对呀、啊，
0: 这牌子也对
1: 啊，
0: 这大楼也对，
1: 是，
0: 这报亭的也有
1: 啊，
0: 卖报这小伙子也是他
1: 啊，
0: 怎么走来的？
1: 你瞧，
0: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1: 对。
0: 大兄弟
1: 啊，
0: 受累跟您打两道。
1: 是，
0: 哦，您打哪儿啊？
1: 啊，
0: 东城区，
1: 哎，
0: 第二图书馆。
1: 是，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
1: 啊。
0: 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大哥
1: 啊，
0: 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2: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中午好，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也建议大家呢继续使用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在线关注12316三农热线的广播直播节目。当然呢，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在线观看12316三农热线的视频直播节目了。此刻呢，我们甘肃12316的6位专家呢都已经在线。如果您在政策法规、植物病虫害、畜牧养殖、蔬菜栽培、土肥管理以及农技推广方面呢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的话，请您现在就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全省范围内在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也建议我们的农民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当中，请您再记一下我们的 QQ 群号吧。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09 3229159009。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把您的三农问题提交到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将及时的回应。其实我们最推荐大家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您的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甘肃农府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能够及时的发送您的视频呀，包括短的照片呀、语音呀都可以。我们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呢，就会及时的为您做解答，真正做到指尖清点服务解答。也希望呢甘肃农府小程序尽快的成为大家手中的新的农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上周周天开始到现在更新的一些供求方面的信息。那么如果大家呢近期有红富士苹果的收购的要求的话，请您注意，可以及时的和秦安县。

0: 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手中呢有红富士苹果5000斤左右价格面议，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 18196165935。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需要出售的是扁豆，这个斤数呢非常的大，大约有5-6万斤，价格也是面议的。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和他电话联系13919077519 13919077519。当然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需要出售的是芹菜，有1300多吨，价格大约在美金2毛钱上下。有意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和鼓浪县的田女士呢取得一下联系，两部电话供您联络，一部是13893563362，另一部是13893512202。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陇西的毛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杏仁，大约是600斤，每斤的价格呢，大约是2块钱左右，还有400多斤的杏干，那么收购的价格最高是8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1500932848715009328487继续联系。那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一一回应。首先关注到的是12316 QQ 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想了解的是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怎么规定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专家鲁苗老师讲一下政策。鲁老师。
1: 主持人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话题呢，就展开去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耕地啊，什么是林地，什么是草地，就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们平常说耕地你看特别笼统啊，但是我们说有一些细化的，比如说依据我们的这个国土空间的这个调查分类啊，就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去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承包期啊，也是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光知道我们的耕地的啊。我们首先我们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就是第3节里面有承包期限啊，我们说到我们的耕地的承包期呢，它是30年，草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70年。那前款规定的这个耕地的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那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我们甘肃省啊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耕地啊，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的这个政策啊，目前也是在进行这个网签合同。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先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多久。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展开给大家要说一说我们耕地啊到底包括哪些。我们依据的呢是咱们国务院第3次全国国土这个调查分类当中关于我们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里面啊，对于我们的耕地，他说耕地呢指的就是种植农作物的这个土地，当然我们还包括了这个像水田、水浇地和旱地3个2级类。我们先来说一下哪些土地是可以确认为耕地的啊，因为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自身对于耕地、林地、草地还没有分清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展开去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说的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就主要包括像种植粮食作物，还有这个非粮作物，还有这个粮食作物与非粮作物农种啊、兼种、套种等等。那其中呢，像我们的粮食作物就包括谷类了、薯类、豆类等等作物。这个非粮作物呢，包括我们的蔬菜、棉花、油料、糖料、丝草啊等等这些作物。这是第一类啊，这类土地我们是可以认定为是耕地的。还有呢，第二类就是说复合耕作的条件下，我们以种植和收获农作物为主的土地，复合耕作条件下，你比如说啊，就包括我们的建种，就比如说像农林、农果这种建种啊，还有套种、复种啊，还有我们的这种休耕啊等等，这是第二类我们可以认定为耕地的情况。第三类呢，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这个农民外出务工等等原因，人为不耕种而使我们的耕地荒芜，但是呢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土地啊，我们也是认定为是这个耕地。第四类呢，就是说有计划的休养生息的耕地。第五类呢，就是因降雨、洪水、地震、塌方、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我们耕地受灾， 但耕作层未被破坏，或者说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

的土地。那第六类呢，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呀、水源条件等等原因，造成我们干旱或者缺水啊，暂时呢，这个未能耕种的土地。第七类呢，就是说因为地下采矿等造成地面塌陷，但是呢，耕作条件未损失且仍在耕种的土地。第九类呢，就是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啊，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比如说这个私用玉米啊、苜蓿等等。第九类呢，就是说耕地上修建简易塑料大棚或者地膜等，用于培育我们秧苗、种植蔬菜等等，对耕作层无实质性影响的土地。第十个呢，是说耕地已征用，有完整合法的用地手续，但实地仍在耕种的耕地。十一个呢，是说我们的科研教学还有我们的这个试验基地类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但是科研教学建筑物，比如说像教学办公楼等等啊，这种建设用地是除外的啊。我们说的是科研教学试验基地类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是认定为耕地啊，但是教学办公楼这种建设用地除外。第十二个是说这个城镇村庄内部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还有在我们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一个是城镇村庄内部，还有一个是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还有在江河湖海等围垦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且平均每年能保证稳定收获一季的土地啊，这些都是可以认定为我们的耕地。第十五个呢，是说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等土地整治工程或农民

0: 正负零啊，正负零也就是说的是基础结构施工，我们已经基本的完成了啊，本位标志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不能认定为耕地的啊。当然还包括你看第二说什么江河湖水库等长水位线以下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三类是我们的陆渠堤堰塘等边斜边坡斜坡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四类呢是说建造固定保护设施，比如说日光温室、大型温室等等，用于工厂化种植、养殖及作物栽培且耕作层已破坏的土地，这也是不能被认定为耕地的。第五类呢就是说在原有耕地范围内的啊，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海水或者人造啊咸水养殖的这种康塘种植原用地、林地、绿化草地，还有我们的多年撂荒必须采用工程措施才能恢复耕种的啊，这一系列的土地呢都是不能被认定为是耕地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呢先给大家把耕地的这个范围先给大家讲清楚啊，在下期有机会呢我们再给大家去讲这个草地和林地啊，在这个实施细则当中具体包括哪些。好的，主持人我就说到这里。
1: 嗯，非常感谢鲁苗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也是刚才回应了一下耕地草地的具体的承包期。那么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呢，由原来的37届满之后呢可以顺延30期，目前呢我们省的这个登记造册的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草地它的使用的这样的承包期大约是30到50年，也可以适当的延长，是指届满之后。那么林地呢也是30年到70年届满之后可以适度的延长。刚才尤其是鲁苗老师提到了第三次我们国家国土调查之后对于耕地的划分有16个具体的板块，那么还有5类呢是明确的，就是把这个耕地它的性质呢做了一个变更。那么具体提出问题的这位朋友，您只是问了一下政策的大致层面，如果有详细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建议你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鲁苗老师继续的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12316 QQ 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微友留言，他说初冬节能的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老师辅导一下。谢老师。
2: 嗯，主持人好，我来解答啊。初冬的时候就是节能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上，我们总的原则就是核心也就是这个就是保温啊，第二个就是昆石，第三个是补光，第四个就是合理的水肥，第五个就是保障植株平稳度过低温期，啊，就是这几个是这个时间的核心。再一个就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已经就是猛救已经，我们一般就是8月至9月份已经定植，啊，就是这个多有了。那么现在就是真是猛救已经解开了，就是已经秧子长到20-30多公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随时就插不苗啊，只肥五谷不足且微腐等模式，可在行间开口时磷酸二铵什么的，就是15到20公斤啊。再一个就注意的就是猛救对救，就是适当的栽植造植啊，就是有猛救先摘掉，促进它长样生长样子，避免影响植株的长势啊，这是就是总体上注意的。那么再从温光肥水气热来说，就是那么温湿度管理上，定植后3到5天，白天保持在28度左右，使得促进它换苗。换苗后，那么我们白天可以降到26度，夜间可以降到15到18度，啊，就是促进它的生长。再一个就是初冬季节。就像现在慢慢就过得都零下冷，这个时候就是外界温度比较低，那么我们温盆里就是光温室里的温度最低不要低于10度啊，那么如果外界温度低于0度，那么前面就要加群膜呀，保温帘上再敷一层喷膜，因为辣椒是喜欢高温，大水肥的作物，就是室温作物。湿度上就是早晨开小风防风降湿，就像现在啊，每天你早上9点多10点你就开小风防上门通风口降湿。中午呢是温度情况加大通风啊，相对湿度我们基本上控制在

0: 70%左右就可以，啊，这是就是温度观察。光照观察上就是我们辣椒时光啊，尽量走节点，只是轻搜喷膜上的尘埃啊，就是与其换苗期，这往往光照强，温度高，辣椒出现微粘，所以就只是就加盖遮阳网降温啊。那么结果期就是到后期的时候，那么就处于生顿之间了啊，在保证温度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光照时间。就是冬季的光照是最珍贵的啊，能争取多照就多照啊。初冬有时候降温呀、阴天呀、光照弱的时候，在盆里可以安装补光设备。那么建议鲁民同志、鲁民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叫 LED 植物补光灯呀，一定要按下。特别冬天就是弱光照的时候，再个根据阴晴调节补光时长啊。再一个就是植株调整上，就是不要过敏，不要使用反光膜提供利用的。你如果植株如果过敏，下面的就是遮不上光啊，那个照不上光。第三个就是水肥观念上，肥水观念上就是辣椒不耐旱涝啊，我们就是浇水的时候一定要采用就是末夏消水浸浇啊，不要它发白，施工分离剪干剪实的时候浇啊。水流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到猛浇左温后，我们尽量就是结合浇水就是管肥进行第一次的追肥，这类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再就是实现就是氨呀或者硫酸钾呀啊，尽量就再不是尿死了，那么叫氨或者像刚才的15公斤硫酸钾呢，可以也10到15公斤公斤啊。浇水就是我们说的就勤浇消肥末夏施肥，就是应该就是如果饿的话，还有叶面上可以施点肥料啊。这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植株管理上，那么我们辣椒的植株就是采用2-3茬6枝啊，一次分枝，日下抽发的特质要及时打掉啊，对于枝上部分上过剩的枝条要及时摘心，结果后及时出去猛浇几下叶，那么结果中后期后只是要摘出病叶，并适当摘出纯蝶枝啊、窝枝啊和土枝囊，改善通风通光条件，预防止辣椒豆腐运后期运塑料吊绳固定之住。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吧。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定植的3到5天左右，我们的温室的室温呢应该保持在白天28度上下，缓苗之后呢可以白天降至25度，但夜间一定要保持在15到18度之间。初冬的季节呢，我们建议呢温室的这个棚内的温度呢不要低于10度，如果外界的气温降到0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覆棚膜，这很重要。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的辣椒种植户，趁着现在天气还比较好的时候，提前来安装补光灯这样的设备，因为在冬季它的光照非常的珍贵，如果不能够多晒太阳的情况下，补光灯的作用将会发生到极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来安装。另外呢，在咱们的温室当中呢，辣椒的植株呢不要过密，因为互相会有影响光照产生最后的这个蝉果的量，影响你的经济效益。在浇水的过程当中，谢老师特别提醒大家是磨下小水慢浇，在10公分左右的这个土半干半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浇水的问题了。那么具体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还有这类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在线下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谢成俊老师再次联系。好了，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12316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为什么日光温室种植的蔬菜苗期的时候建议不能够多浇水，苗期应该怎样浇水才是合适的。下面我们就请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分析一下。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先谈一谈为什么蔬菜的苗期呢不宜多浇水呢，有这么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稳定的地温呢有利于菜苗的生长，经常浇水呢它会使土壤的温度不稳定偏低，这样呢不利于菜苗根系的生长，

下面不发根，根系少，扎根扎的比较浅，达不到根深苗壮的要求，这样的菜苗子也很容易倒伏。这第一个原因，需要稳定的低温促进菜苗生长。第二个呢，浇水过多很容易造成低温的沤根，沤根呢是菜苗的根部水分过多缺氧，还有有毒物质积累，很多因素造成的。低温低于12度的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就会造成幼苗生长发育受阻，根部它就不会发新根，根皮呢也容易发朽腐烂，这时候菜苗就很容易干枯而死。第三个原因呢，菜苗的根系生长如果不好呢，它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就差了，它抗病抗虫的能力也会减弱，容易感染病害和虫害的发生，也不符合以健身栽培的要求。主要有这么三个原因呢，苗期不宜多浇水。苗期缺水行不行呢？也是不可以的，菜苗缺水也不可以的。菜苗缺水呢，它容易发生以下这么几个症状。第一个呢，菜苗缺水呢，它会影响幼苗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对水分的需求，造成生长发育缓慢或停止。缺水呢，也会影响它的停止。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呢会由白变成暗色，根毛会减少，顶端也很容易形成簇生花器，咱们常说的花打顶，就是花芽多生在花芽的顶部，产生花打顶，它会影响作物的坐果，特别在黄瓜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呢，根系的吸水缺水以后呢，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会降低的，它容易形成一种缺宿症。经常表现为幼苗的顶部叶片边缘干枯，新叶坏死，水多了也不行，缺水了也不行。所以呢，咱们应该怎样正确的浇水呢？下面提几个建议。首先呢，咱们在定植菜苗以前呢，要浇足底水。底水浇足以后呢，它可以确保菜苗在苗期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滴水浇足以后呢，咱们在垄面上覆膜，让地温升高，而且地温升高以后比较平稳。在地温平稳以后呢，咱们开始定植菜苗。首先要浇足底水，确保菜苗对水分的需求，就整个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这是一个浇足底水。第二个呢，咱们定植菜苗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浇定植水。但是定植水我们不提倡大水漫灌，提倡浇窝水，因为咱们底水已经浇足了，在栽菜苗子的时候把窝水浇好就可以了，可以采用窝水浇灌或者是磨下菜苗根系滴灌补水，这样呢可以使菜苗的根系呢和土壤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只要它的根系和土壤结合呢，它的吸收水分和养分能力就会增强的，就是要栽菜苗子是要浇定植水。在菜苗定植以后5到7天呢，咱们根据情况补浇一次缓苗水。缓苗水呢，也提倡咱们挪下滴灌或者采取浇窝水，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呢，很容易造成土壤温度变低。就是这三个水浇好以后呢，咱们在苗期呢，一般就不需要再浇水了。在滴水浇足、定植水和缓苗水浇好的情况下，在菜苗的苗期就一般不要浇水了。什么时候浇水比较好呢？在蔬菜结果以后，咱们再浇水。比如说，辣椒有了门茄，茄子有了门茄，番茄有了地台果，瓜子有了底瓜的时候，咱们再浇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有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的，它的水。

0: 耕地作物需求来大量的浇水。如果这一阶段苗现在土壤太干了，影响菜苗生长需要浇水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通过浇浅浇水或滴灌补水，不要大水漫灌，尽量不要使土壤的温度大幅度降低，来提高咱们菜苗的生长，保证菜苗正常的生长。蔬菜开始结果以后呢，它的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就增加了，这时候菜苗的根系已经生长比较健壮了，它对低温的抵御不良环境能力也增强了，咱们可以根据蔬菜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正常的浇水就可以了。主持人就是这样。
1: 再次感谢我们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蔬菜的这个苗期管理当中呢，温度的控制呢非常的重要。那您一定是听到了，就是刚才老师提醒了一点，如果它的土壤的温度低于12度的时候，它实际会使幼苗的发育呢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不易生根。另外呢，如果吸收水分呢浇得太多的话，那么它也容易产生这个病害，甚至出现沤根的情况。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浇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在浇水的前期，也就是在这个垄面还没有覆膜之前，地温相对稳定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浇足底水，然后呢再进行定植。定植水浇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浇的是窝窝水。那么浇窝窝水的过程当中是这种窝水的浇法，或者是磨下漫灌的方式。在定植完成了之后，要浇的是缓苗水。那么这三个阶段浇的这个水，浇水的方式和量呢都不一样。那么当我们的蔬菜结果之后，出现了门起果之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再进行浇水了。那一般也是浅浇水的，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温度。具体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建议大家和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再联系一下。那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12316的一位微友做一下服务。他是一位大棚的种植户，他的作物在种植的是这个绿肥，那么他想了解的是为什么绿肥在翻压什么时候去翻压这种操作是最好的，具体的这个翻压的时间在什么时候比较好，我们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请甘肃12316植物肥料专家顿志恒老师进行辅导。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场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石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石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4: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其实除了政策方面的辅导以外呢，我们的节目也将关注我们农户朋友的卖难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从上周的周天到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卖难的信息。那么在这儿呢，秦安县的李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是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8196165935 18196165935这部电话呢取得联系。另外呢，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扁豆，大约呢是6万斤左右，小麦大约有5万斤左右，价格面议，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3919077519 13919077519取得电话的联系。另外呢，鼓浪县的田女士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芹菜1300吨左右，价格大约是2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联系13893563362或者是13893512202。还有呢，陇西县的毛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杏仁6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在2块钱左右，还有杏干大约有400斤，每斤的价格最高价是8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和15009328487 15009328487联系就可以了。好了，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12316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位微友呢做下服务。他说呢，他是一名种植大户，作物收获之后呢种植了一茬绿肥，他想了解绿肥什么时候翻压才是最好的时机。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辅导一下。段老师，
5: 哎，你好。咱们甘肃呢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年一茬一年一季的这一种种植制度啊，咱们收获以后呢还有光照比较充足啊，降雨量也比较好啊，有一段时间的季呢是空闲季啊，所以呢我们多年来啊建议广大农户呢，如果有条件的地方呢啊，可以种植一茬绿肥啊，抢种一茬绿肥啊，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来种植一茬绿肥，大部分都在种了以后呢，啥什么时候翻压是

最好得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啊，关键的一个技术。这个最佳的单压时期就是我们种植这个绿肥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啊来进行啊翻压，它的一个是养分高啊，水分也足啊，不要啊等到啊我们有些农民朋友呢啊就是习惯性的动作，等到这个绿肥呢老了以后，成熟了以后啊发黄了以后，或者结痂老化了以后呢来进行翻压，这时候呢养分含量比较低了啊，这一个呢这个水分含量啊更低啊，这时候呢翻压是不科学啊，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翻压的时候呢建议呢啊，在这个不管啥绿肥呢，在这个盛花期啊开花的时候来进行翻压，这是最好的。当然了，我们啊这个汉族区啊，隆冬的汉族区呢已经在早霜之前啊雷鸣的前呢来完成旱鸭啊翻鸭啊，是这个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是这个时间节点。当然了，翻鸭的时候呢，我们绿肥呢还有翻鸭的量啊，绿肥的量呢，翻鸭的量呢，因为有些绿肥长势特别好啊，长势特别好啊，绿肥的翻鸭的量呢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啊这个绿肥呢啊翻鸭到季里以后呢，它在发酵腐蚀的过程由于缺氧啊烂根产生有毒黑点些物质啊，倒还不好。所以呢，绿肥翻压的量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控制到啊，这个1500到2500公斤一亩地就行了。当然，河西灌区呢，你可以多翻压一些啊，在汉族区呢可以少一些啊，大概就这一个量来掌握。翻压的深度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耕作层的这一个深度啊，大概就是15到20公分啊，在灌区里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上5公分，达到25公分都是可以的。翻压的就是翻压完以后要全部生埋啊，全部埋了，不要露出这个残气啊，不要露出残气。这个翻压时呢，一定要把这个绿肥呢啊，要拿湿的粉碎机啊来进行粉碎啊，粉碎了以后它发酵。啊，它这个腐熟，它腐烂的速度啊就比较快啊。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建议把绿肥呢粉碎到5到10厘米这么一个长度啊来翻压，啊翻压它积累比较好。这个在翻压的过程中呢啊，为了加快，因为到后期呢啊，一般气温啊就慢慢逐渐的进行降低偏低了，我们要调节一下碳氮皮。绿肥的碳氮皮呢一般都比较高。啊，都比较高，大概就是60到120这个之间。我们发酵腐蚀最适宜的碳氮比是20到25这个之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高的碳氮比来进行调节，往低里调啊。这个时候调节呢，一般我们用的是尿素，大概就是一亩地呢用上3到5公斤，不要超过5公斤，也就是10斤的尿素啊。你在粉碎完以后呢，撒到这个绿肥。啊，粉碎后的这个绿肥上面啊，或者有条件的农民呢，朋友呢，可以撒一些这个绿肥的腐熟剂啊，这样来加快啊绿肥在土壤里面的这个腐烂、腐解、腐熟啊这个速度啊，防止我们下一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绿肥呢，因为碳氮比较高啊，它和这个苗期的时候和作物来争这个氮肥啊氮营养。啊，是造成我们施和往年一样施肥，但是我们苗子又发黄啊，这一种现象出现啊，这是我们翻压的时间和翻压的量。这个翻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看，不是所有的绿肥都要啊都能进行翻压。我们一定种植绿肥的时候，翻压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这个绿肥一定是不要有啊病虫害啊，不要带着这个病虫害来。及绿肥地进行翻压啊，有病虫害及绿肥呢，我们一定要收获啊，收获完以后呢啊，进行一些带病虫害的这些处理啊，不能翻压。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把翻压的时间不要太拖的后，一个盛花期，二一个一定要啊预留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腐熟的这个间隔期啊，间隔期啊，不能啊在马上要种了啊进行翻压啊，这样呢。因为没有发酵腐熟，我们啊这个绿肥翻压到地里面比较疏松，你种子播到里面以后不容易发芽啊，不容易发芽。

0: 这是我们一叫在绿肥发芽的时候注意的两个事项，一个是对病的绿肥就不要发芽了啊，不要直接发芽啊，就是防止病虫害啊来带到土里面。第二个，发芽的这个时间要盛花期，这个在种植在播种前要半个月到啊到一个月来进行发芽，要留够它发酵腐熟的这个时间啊，不然影响我们的播种啊。我就回答完了，主持人。
1: 嗯，再次感谢段正恒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个绿肥的翻压的这个时间，要提醒大家最好是在绿肥的盛花期来翻压，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出现了这个结痂或发黄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水分已经非常的少了。那么在旱作区，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翻压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早霜完成之前就要进行翻压。那么确切的说，就是你必须要预留半个月的时间，在你种之前的半个月留出这个腐熟的期限。另外呢，翻压的量呢也并不是越多越好，一般我们要提醒大家控制在1500到2000公斤每亩这样的一个量上。那么在河西的地区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下增加。那么一般在埋的这个深度上控制在10到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那么如果是在灌区当中呢，可以加深5公分左右。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绿肥在翻压的时候一定要用粉碎机将它粉碎，因为这样呢利于它发熟的这个效果，另外呢能够缩短一些时间。我们要提醒大家，绿肥在粉碎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碳氮比，一般要求是20到25。大家可以把这个碎了的绿肥上去撒每亩3到5公斤的尿素来进行调节，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去撒这个绿肥的腐熟剂，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的绿肥在翻压之前一定要检查病虫害，如果有病虫害，必须要进行病虫害的处理之后才能够进行翻压。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划出了旱作区还有河西的灌压区的不同，那么如果你刚好是在两个地区要做这项工作，我建议你在实施之前和咱们的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通一通电话，效果会更好。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通渭县的一位小麦的种植户做一下服务。他提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他想了解的是，作为通渭县，那么在选择小麦的品种上，哪些品种是比较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辅导一下。李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左右，其中东小麦的面积呢在28万亩以上，占到这个小麦总面积的啊绝大部分，它80%以上了。那么这位同位的朋友他咨询啊，种什么小麦品种好啊？那么这个现在啊，正是咱们沈阳冬小麦的这个播种时期。那么我们默认为啊，他问的是冬小麦品种。这个适宜啊，咱们通渭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比较多啊。我建议了啊，给他推荐这么几个品种啊：陇中6号、陇中7号、中粮32号、林农3D17、晋宁13、蓝天26号、陇建117，啊，等这些啊，抗旱、抗冻、抗病性比较强的优质品种啊，推荐这么几个品种。那么这个，为扎实啊抓好这个冬小麦啊冬油菜的生产，发挥品种的这个增产增效的作用，推动这个品种优良的品种向优势的区域聚集，持续优化作物的品种布局，稳步提升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全力保障明年的这个夏粮稳产丰收。咱们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呢，早在这个8月11号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啊这个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啊。那么这个意见呢啊，它从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的原则啊，以及这个保障措施啊。总体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4个方面啊，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啊。这个，刚才啊，我介绍的这几个品种，我跟同位的啊，这位朋友推荐的品种呢，也是啊，就是这个省农业农村厅啊，这个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啊，研究啊提出的这个推荐的品种。那么此刻啊，如果是这位通位的朋友他还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啊，那么在品种方面啊，包括从哪里勾种子啊，以及啊这个冬小麦的这个栽培技术等等方面，如果他还要啊没听清楚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节目结束以后随时拨打我们12316这个服务热线啊，给他做详细的解答。另外呢，也建议也提醒他啊，也可以咨询啊通渭县的种子部门和通渭县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啊。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刚刚段正恒老师呢和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小麦的品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也可以登录到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的网站。那么在这网站当中呢，会公布2026年全省的秋播品种的布局意见。在这个布局意见当中呢，会根据全省的不同地段推荐相应的冬小麦的种植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请通渭县的小麦种植户特别的关注一下。我也建议你，如果刚才没有听清楚这几个品种的这个推荐，像蓝天26号、中粮25、26号，这没有听清楚，我建议你在选择种子之前，在拨通电话和我们的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确认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再次感谢李承德老师。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农民朋友留言的问题。他通过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留言说，农作物的秸秆在打捆储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不同的操作会有哪些益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分析一下。李老师。
2: 主持人好。
1: 我
2: 们这个农作物秸秆呀，可以说是我们发展牛羊产业的主要草来源。那么我们甘肃呢，各地林立都有种植大麦子的人子和小麦等粮食作物，那么这些农作物收获之后

它会产生大量秸秆，那么作为种植后来说，我上次讲过，种植后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能对农作物秸秆做科学合理的疏忽除虫，那么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再者呢，我们就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和相关研究表明，那么将农作物秸秆只是大棚麻垛吃虫呢，至少有以下10大好处，这个好处是太多的。

什么我们自这个呢他打空之后呢可是保持一定的水分，我们粮食的话国家粮食水分标准是13%，那么我们在外面的话农作价格在外面马多出村的话日本在15%左右水分它是不会这个腐烂变质发霉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它打空之后它这个水分呢能够的话就是保胎，说的我们价格打空的话相当于保胎出来的这么个概念，这样的话这个秸秆互相保胎的话它这个水分不容易流失，健康吃高秸秆的消化者防止它的果冻不着化，确保营养成分那么有氧采摄之后呢大量能够充分释放，就是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我们要这场打空就要克制是秸秆的这个保持良好的色泽，我们经常讲色泽为之前啊，我们清楚饲料为什么好，好就是颜色好味道好，哎，它的品质好，说它可当作可带出我们的饲料来喂这个牛羊，说它这个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全日成熟品种，就这个认为已经岁数已经黄了，认为的叶子和杆子都生殖的，这样非常有用的是我们这个用来饲喂牛羊，牛羊后看到这个颜色它首先这个采食性就上来，保持良好色泽，从呢吃高价格的适口性和牛羊采食量。那么这三个呢我们打空之后呢可是减少秸秆营养成分的过度流失，我们如果说像过去的话非常粗放，把秸秆人们的秸秆日子从秋天放到冬天，冬天放到春天，说这个需要喂羊了去割啥子，那个时候就枯黄了，一点水也没了，一点水也没了，点营养是在喂了之后从吃娘就是吃饱了再啥作用不起，从我们营养角度和养殖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不可吃的啊，不可吃的，我们吃场一定要打空啊，它的营养成分的话不会过度流失，这样吃高这个价格营养价值节约饲养成本，由于我们价格里面营养丰富了可是稍微精饲料，可是稍微可能饲料我们饲养成本就下来，现在牛羊肉都已经上到40多块钱，所以我们饲养成本降低了，我们的收入是非常好的。四呢，这四个呢，它的好处就可减少秸秆的杀虫的污染。如果我们塞放的或者说到处堆的乱堆的，我们该水又怎么合适的话，人家的话风沙比较大，会被风沙的污染。这样污染的话，牛羊吃了的话。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我们不为减少污染把它空起来保胎的话，那么这样呢减少污染可减少消化道的疾病。这五个呢就是油温的热热放秸秆的热水和血水凝泡有效防止秸秆腐烂变质，如果我们放平或者说乱放乱堆，我们秋天下热冬天下雪热化之后春天雪化这个水后都盛下进去，这样呢导致我们这个秸秆呢非常容易腐烂变质，这个时候如果腐烂变质已经比发霉变质的人的秸秆再次喂养的话，实在是没有任何日子甚至还会引起它的疾病，所以这样我们这个保胎之后打成空然后打成垛或者日起来后把它集中堆放上面用覆盖物盖起来的话，完全可以保证它不会被热水血水凝泡，这样呢防止秸秆腐烂变质。那么这六个日出防备出虫避日保火，我前面说了秸秆打空之后呢它就是刺子小了它精粗了那么保存了，这样呢就是可日中麻垛，那么我们有些地方呢可把它麻成垛，像墨脱呢我们是把它麻成垛，就是小麦秸秆，像这个包谷润的秸秆呢我们吃成的火就是竖起来然后呢一堆一堆把它竖成堆，现在呢我们相当一部分是打的是掏洞的，所以说呢这会打空是怎样的道理，就润的时候用康波用康外的火再用石头之打空之打包之次把这个润的秸秆打成方洞子，然后回去马成垛，一定马成垛之后呢然后上面覆盖我是覆盖。

0: 他的这个飞凤，他的阳凤都可是很久的把它保存下来。这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呢马多尺寸呢这种顺的它都很方便的啊，很方便的。这这个呢我们叫用的是这个价格等子用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同样是磨改这个小磨结构，同样是润的结构。那么因为结构之后，我们通过打孔之后，通过它的互相保存之后，它保持了好的韧性，它的韧性尽量之后没有退，它的水分保持了一定水分，它的木质化呢，浆质的木质化，同时呢，营养成分流失比较少，说它保存了适度的水分和固有的色泽，通过改善牛羊的适口性。可是这个糖子用着这个呢就是它吃了之后容易消化，可把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释放出来。另外这个呢就是它可增加它采食量，采食量我们牛羊之后它这个入肺过程之后采食量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它不吃不多采食，不多吃，不多喝水，这样它的入肺速度是吃不来啊，吃不是不会之后速度不会很快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它这个秸秆滋养质对我们采食量它的适口性非常重要，把这减少污染环境啊。所以说我们秸秆和现在我们既要将这个产业发展，还要将这个人之环境和我们的生态环境啊，和我们生态环境。所以通过这个秸秆打孔之后，把我们不仅我们的种子，我上次讲了种子要科的归藏，我们秸秆要做到虫草归藏，科的归藏，虫草归藏，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不是到处乱背乱放乱扔的话对环境会造成，这样呢通过提高秸秆的用质，减少秸秆的残留和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乱背乱放，如果质量不好牛羊的话采摄是百分之百就塌了，这样呢背在这个外面之后会污染环境。这就呢比如饲草鸟跳脂混合，由于我们秸秆通过打孔之后封闭吃床磨我们的小磨秸秆、人的秸秆，有时候还有这个小谷子秸秆、人的秸秆等等不同秸秆，还有木薯等等，我们把它封闭那么吃虫起来，我们喂的时候还是一定的真的，我们大概这个润的日空多少多少斤，木薯日空多少，这样我们这个真的呢非常好搭配好调整，这样呢我们的饲料呢饲草饲料可做到营养比较全面。那么这些呢就是方便用说，为什么我们的栽种它是栽种栽米子它是这个非常用说很不方便，我们通过保存之后打孔之后方便的用说降低怎样成本，因为用时它也是要好油好电，说秸秆通过打孔之后它的雌质得到压缩啊，本来之后它就是栽子很大，通过这个打孔之后雌质压缩，这样用的热用时工作的节约用时工作的空间，本来之后可以用三栋它可以用八栋十栋，这样呢就达到方便用时节约用时成本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益的模式。谢谢主持人。
1: 再次感谢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的提醒。那么通过十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农作物的秸秆来打捆来贮存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打捆之后呢是为了保持它的水分，那么提高它的营养的营养的保存，另外呢要保持良好的色泽，因为我们的所养的这些动物它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颜色的选择，口味的选择，适口性会非常的好。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秸秆的打捆之后的贮藏呢也是为了防止雨雪天气这污水对于秸秆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发霉变质等等。那么通过以上的十个优点的分析，我们要强调的是帮助我们的农户朋友把秸秆寸草归仓。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农民朋友提出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吧。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丽丽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中采录的话梅。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听众朋友，为了更好地调试收听效果，每周二下午2点到5点是我们例行设备检修时间。今天我们第一部分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午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祝您收听愉快。

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外长瑟比加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

0: 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1: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

0: 海。像今天的弱冷空气就继续给我国东南部以及我国的北部近海带来影响。的中浪去存在，那么海况今天较为平稳的，集中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南部是0.7到1.3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现在城市
1: 要关注的是在北
0: 部
1: 的平湖南海域浪高1.3米，那么烟台以及浙江的台州海域浪高是

立体声左右声道标准测试电平，正四 dBm 零微优，负二十 dBfs， 频率1000赫兹。

左声道标准测试电平，正四 dBm 零 VU 负二十 dBfs， 频率1000赫兹。

又升到标准测试电瓶，正四 dBm 零微优负二十 dBfs， 频率1000赫兹。

0: 时光若水，总是无言徘徊在凄然与落寂的青葱季节里。羞涩打过，给我清瘦的年华染上太多沧桑与无奈，而我懵懂的情怀却在渐渐苍老的容颜下，借风昔日的絮语，化作落红辗转归入泥土，至于清香如故。
1: 漫步人生路，几多芬芳，几多花红。凭栏暗探来时路，如花欲滴般娇艳，熏染了一季的凄凉。兜兜转转，却在某个不经意间就跌落了红尘深处。依稀的梦境，无论如何游走，却始终走不出狭隘的世界。空洞多时的情绪，却怎么也望不到故事的尽头，直至霜华如梦，暗痕飞渡。
0: 今年流逝，多少悠悠时光别恨生，叹一地锦瑟年华，宛如残花饮那般，把开到荼蘼的心事了然。书一纸相思的浪花，流连在寂寞的渡口，仍然前华的衣袂怎样飘飘，始终不肯靠岸。而在一旁流浪的彩霞却幻想，缱绻一段时光，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中，褶皱那一丝丝涟漪，又想勾勒出搁浅在记忆里的碎片，让情节敷上完整的面具，落款重写故事的结尾。怎奈岁月却不肯温柔下笔，回忆又多画了半面青春。
1: 往昔的逝去，青春婉转的岁月里，也只能自己栖身于冰冷的夜色中，伴随着那一盏青灯顷刻间崩塌，却燃尽前程余败的雅怡风韵。几窗外谁遥指花落的哀鸣曲调，在岁运的琴弦上谱写了一首诀别的离歌，饮醉红尘里的那些痴言怨语，落得个仓皇前世寻，一杯未尽，却道人生又几何。
0: 记忆的风似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吹痛着过往的脸颊，深邃的眼睛里竟也流出滚烫的泪花，却任由青涩的时光游荡在那些年的午后。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那些青涩的岁月里，瞥见我的旧时光，还有未曾淡去的欢声笑语，那些熟悉的容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可见，似乎青春一直都在，记忆依旧犹新，什么都没曾改变过一样，而我依然站在青春的舞台上，将人生的天籁一路经典，一路唱。
1: 昨日再现，往事浮沉，一路风景，一路高歌，褪去了昔日的喧哗，如今只剩下迷离的梦境，不知又在何时才回归故里，与安静的岁月里，将这苦涩的记忆一路经典，一路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最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一首首彝族歌谣当中，感受来自大山与星空的质朴力量，体会新民歌改编带来的不同感受。

辽阔的山野，寂静的夜空，在星空望自己这首歌，让人们不禁常常望向头顶浩瀚的星海。旋律沉静悠远，藏着大山儿女对自我、对生活的思索。

连绵的群山，山海之间生出温柔的吟唱。月亮与海灵动的曲调，带着山野独有的气息，把属于这片土地的浪漫缓缓送到我们耳边。

清冷的月色洒落在矮矮群山，拉丹珠带来的山雪中，歌声裹着风雪，诉说着山野之中独有的思念。深沉的嗓音搭配悠远的旋律，让我们仿佛置身白雪覆盖的山间。

生长于大凉山的歌声总是自带一份厚重。吉湖的《长子》这首作品把藏在心底的眷恋和肩上的责任写进旋律，用歌声诉说故土与家人，情感克制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0: 谁？
1: 这就是这首歌留给很多人的深刻印象。民间曲调融合了多样的现代编曲，简单的词句里面藏着可以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莫西子诗，不要怕。

0: 从你坐上这个座位开始，你的人生就有了新的坐标。
1: 来来来，大家欢迎啊，这是新来的小镇。
0: 你会遇见很多座位，有的座位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
2: 王大爷，您别急，明天一早就来接您去医院，说好了啊。
0: 有的座位扛着山河无恙的重担，
2: 张家村的路由险情立刻封路，竖警示牌，我马上到。
0: 有的座位寄予着组织和人民的信任，
3: 请赵青同志为大家做报告。
0: 也有些座位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他悄无声息编织关系。
2: 来喝茶，这可是专过。
0: 他步步为营，腐化意志，
2: 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还麻烦你多费点心。
4: 大侄子，这事儿对你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人生一旦错位，迎接你的必将是冰冷的审判。
5: 听说他犯的事可不小，
6: 一步踏错全毁了。
0: 正心以初心聚浮躁，正身以底线防逾矩，正行以规矩见使命。君子不敬危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山河值得酿一秋田。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晚年。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做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在彝族现代音乐发展的道路上，有一支组合留下了很重的印记。山鹰组合从凉山出发，带着山野的生命力放声歌唱，用音乐书写不停奔赴的信念。来听这首《在路上》。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留存着来自母亲的声音。这首妈妈的歌谣旋律温润舒缓，缓缓把我们带入童年，回到那份最初最踏实的温暖当中。

乡土永远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村居这首歌朴素的旋律，淡淡的吟唱，描摹出乡间日常安静祥和的模样，一草一木，烟火寻常，都融进这一段歌声里面。

心底的情愫化作一声声直白的歌唱，奥吉阿格的阿嘎莫婉转起伏的调子诉说藏在日常里的喜怒哀乐，属于山野的情绪全部都流淌在音符之间。

自由的山峰穿梭过大小凉山，也穿梭在每一段彝族的旋律当中。山峰一样自由，歌声无拘无束，带着山野独有的洒脱，尽情释放属于这片土地鲜活热烈的生命力。

跨越岁月长歌，一代代的传唱让动人的旋律保留到今天。歌曲情深意长，熟悉的曲调饱含真挚的情意，把各族同胞之间深厚的缘分与挂念娓娓地讲述出来。从民间小调到融合各类编曲的现代新民歌，彝族音乐扎根高山沃土，在时光里面不断生长，每一段旋律都是大山深处最真实的诉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更好的出发之前，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1: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

0: 人居环境整治，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1: 甘肃出台特困人员认定新办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4: 搬迁各项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完工，正在装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3: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民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5: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3: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资源。酒泉宿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6: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3: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7: 这些改革打破了就是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式，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3: 在此基础上，宿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8: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的思路，以及教材上某一些知识点的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课后练习题的设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3: 除了本地发力，东西部协作的帮扶力量也为甘肃县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天津蓟州区与武威鼓浪县结对帮扶，累计选派上百名优秀教师扎根鼓浪支教，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多个教育帮扶项目，实打实改善当地办学条件，提升师资水平，让偏远县域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天津市蓟州区组团式帮扶教师饶一平：
9: 来到鼓浪支教，既是帮扶也是成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课、教研课、师徒结对等方式，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学课堂。
3: 鼓浪五中学生杨新燕：
10: 我们学校的集美楼环境优美，各类专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拥有了专门开展艺术学习的场地，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
3: 教育是民生之本，更是百姓心头最牵挂的民生实事。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务实举措，不断擦亮优质教育民生底色，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用优质教育赋能成长，惠及万家，为全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强信心，看发展。今年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金陵报道。
1: 作为国内断压设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天水断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全流程推进数字化升级。今年全新上线的可视化大屏能实时掌握订单走向、生产动态，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可视化管控。企业深耕超重型成型机床赛道，相继攻克多缸同步定位控制、多轴伺服联动、液压系统伺服控制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补齐国内行业技术短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天水断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玉龙。
2: 通过数字化改造落地，公司产品与生产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未来我们将紧紧围绕智能化、成套化、绿色低碳化三大主线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布局智能成套制管产线，高效节能重型断压设备研发，持续做强做优国产高端工业母机。
1: 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和持续壮大的新质生产力，折射出甘肃工业提质升级的蓬勃活力。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今年全省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西城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顶升，此次顶升成功标志着合作站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城铁路 XCZF1 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田山。
3: 施工前在地面完成全部网架拼装、碳缝检测工作，顶升作业时多台液压设备同时作业，将重达162吨的网架整体抬升至设计标高。项目依托 BIM 技术开展施工仿真模拟，提前预判结构变形风险，平稳完成钢架精准就位。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批强基础、增功能、立长远的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经济稳健提质提供了坚实支撑。一至八月份，全省道路、铁路、电力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20.5%、26% 和 39.2%。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对内，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对外，甘肃也正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前不久，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成功发运，标志着甘肃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监管模式落地运行，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今年，海关总署还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2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金城海关副关长樊燕妮：
4: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一至八月，甘肃省外贸稳步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 18.5%，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1.2亿元，同比增长 12.5%。 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及民企天水行活动今天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其中，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如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经销有限公司、太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博思创酒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位居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10。甘肃台报道。
0: 下面是时政要闻。10月12号， 全省交旅体融

0: 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推介会并讲话。会议宣讲甘肃省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推介一山一沙一走廊、一江一河一征程、一林一草一根脉、九条交旅体融合廊道。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看大势，把交旅体融合发展作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发挥甘肃交通区位和文旅体育资源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要厘清全局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保护与开发、设施与服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布局。要抓实政策配套、示范引领、协同联动产业发展，把九条廊道建设成为旅游观光的风景道、带动增收的富民道、惠及百姓生活的幸福道。会前，王斌还深入祁连山北路实地调研了一山廊道示范路段。甘肃台报道，
1: 在交响丝路如意行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上，省体育局在已有品牌赛事基础上，构建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全民可享、各具特色的赛事体系，重点推介了第二批十项精品赛体育赛事。请听报道。
2: 省体育局重点推介的第二批十项精品体育赛事分为四大组团。第一组团丝路雄关大漠逐梦，包含嘉峪关铁人三项赛、张掖临泽马拉松赛、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敦煌站、丝路要塞红色鼓浪环巴布沙自行车赛四项赛事。第二组团寻根问道陇上江南，包含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暨麦积山杯自行车邀请赛、蜀道青泥岭山地挑战赛两项赛事。第三组团黄河之滨律动草原，包含兰州新区马拉松、马曲格萨尔赛马会两项赛事。第四组团森林氧吧岩壁冰原，包含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张县站、第十三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赛两项赛事。
3: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请听报道。
1: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2: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3: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4: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豆子。一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1: 静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这里生长的苹果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5: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地头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1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1: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6: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体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7: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客商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挂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1: 河南客商苗冬田：
8: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也好得多，果面干净，就毛病少。
1: 如今麦积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9: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呢达到了41.4万亩，挂果面积了37.8万亩，预计产量呢能够达到66.53万吨，产值呢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这个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1: 果香四溢，产销两旺，从田间管护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10: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河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请您报道。
11: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二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芳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

0: 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居民康作芳：
1: 搬进来好，心情也好，人的啥都方便，又卫生又好，又热乱吃，又是电吃，啥都好了。
0: 十四五以来，全省成功打造300个省级和美乡村和2500个示范村，陇原乡村颜值实现整体性提升。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常态化开展全域无垃圾、凉州更美丽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聚焦镇域主干道、村组巷道、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和堆积杂物，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参与家园清洁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村民杨宝山：
2: 我们自觉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现在道路干净，院子清洁，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舒心了。
0: 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常态管护，黄洋镇还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雷延平：
3: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0: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提升气质，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坚实。
4: 金秋时节，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旖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全力保障景区旅游秩序平稳，道路安全畅通，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玩环境，临泽公安交警依托旅游110接速集办联动机制，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线护航，筑牢景区旅游安全防线。请听张掖台的报道。在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观景平台、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执勤民辅警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并同步提供咨询引导、帮扶老弱等便民服务，及时化解各类现场隐患，保障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派出所辅警张亚峰：
5: 我们坚持警务跟着游客走，服务围着游客转，紧盯景区客流高峰，全天候在岗巡逻值守，第一时间处置游客求助纠纷、突发警情，全力守护景区平安秩序，用心擦亮临泽平安旅游名片。
4: 景区外道路交通保畅同步推进，由于近期自驾游、团队游车辆不断增加，景区主干道及停车场出入口车流压力陡增，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车流态势，动态调配警力，在景区沿线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定岗值守，通过手势疏导、车流分流、整治违停等举措，做好交通安全提示，引导驾驶人文明安全出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倪家营中队负责人朱进勇：
6: 在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及时疏导运作，查处违法停车，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快速通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安全畅通，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平安畅游、七彩当下。
0: 近日，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嘉峪关市总工会联合主办了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暨全省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阅读分享会，在书香浸润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工匠精神。请听甘肃台记者魏平、嘉峪关融媒记者的报道。
7: 活动在开场舞《书香五韵》中拉开帷幕，随后诵读《独领袖寄语》、守长城根脉、聚职工力量情景短剧、戈壁书香铸匠心、同声诵读、雄关同声诵书香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雄关职工扎根岗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匠心对话环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小燕、全国先进工作者李佳亮、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海东等三位代表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阅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感悟，共话工

0: 亮使命，分享履职初心。市民周国峰：
1: 通过这个各个基层的这些职工啊，还有这个学生代表，还有咱们的这个先进工作代表，他们表演的一些节目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会鼓励我的孩子还有身边的人都一起来做这个阅读的活动。
0: 为进一步夯实职工思想引领和素质提升主阵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职工书屋专项补助发放仪式，为八家职工书屋代表现场发放补助。截至目前，嘉峪关市已建成工会职工书屋101家，成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嘉峪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马静：
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能够让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让更多的职工朋友们了解到、阅读到。其次，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让更多的人去喜欢读书，阅读更多的经典好书。
3: 甘肃大消息，近日甘肃省民政厅印发甘肃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明确三级工作职责15个工作日初审时限，开通线上线下双申请渠道，细化特殊群体供养保障政策，进一步规范特困人员认定工作，实现应就尽就、应养尽养。
4: 甘肃的消息，日前兰州铁路局陇海兰新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正式启动，重点实施换轨大修、道床清筛、线路导固、钢轨打磨等作业。集中修完成后，两条干线设备质量将进一步提升，为客货运输和能源物资输送提供可靠保障。
3: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及临夏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4: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8到22度，敦煌多云，5到21度，嘉峪关多云，6到17度，酒泉多云，4到18度，张掖晴，6到19度，金昌晴转多云，5到20度，武威晴转多云，7到20度，白银晴转多云，6到20度，定西阴转小雨，5到19度，临夏多云转阴，6到20度，合作多云转小雨，0到14度，向河拉卜楞多云转小雨，0到13度，武都阴转小雨，14到23度，天水多云转阴，8到22度，麦积山多云转阴，7到21度，平凉阴转多云，6到22度，崆峒山阴转多云，3到19度，庆阳多云，9到21度。
3: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频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你听见了吗？在每个看似平静的日常里，有些声音正在悄悄破碎。
2: 这事本来就不是我的错，
3: 你还狡辩有意义吗？
1: 是父母吵架时身体靠在门后时的颤抖。
2: 这次再考了50分，暑假别出去玩了。
1: 是父母看到考试成绩时心跳如擂鼓的慌乱。
2: 他们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让欺负你的同学给你道歉。
1: 以及一次坚定的支持，都是治愈心灵的魔法。请别让他们独自对抗黑暗，让我们共同努力，用爱为青少年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

方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

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

0: 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步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酸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0: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9: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 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

0: 游客严雪说，
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

0: 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在祁连山上，时隔多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重新出没在山林之间。2023年12月，在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湿地，当地第一次发现和记录到有鸟界国宝之称的东方白鹳的活动影像，让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东方白鹳那优美的体态。同年，在酒泉的安南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中捕捉到一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的野骆驼，在保护区广袤戈壁中悠然现身。截止目前，甘肃有分布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105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0种。从高山到平原，从空中到地面，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由稀客变为常客。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张强威说，当亲眼看着这些珍稀动物回归自然，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3: 濒危动物的保护和繁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然，创造了接近自然的环境，进行了保护和繁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生物多样性是绿水青山最好的诠释。如今，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在西北大地上徐徐展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宝藏，让珍稀野生动物在甘肃大地上自由翱翔，繁衍生息。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1: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0: 展现丝路文化内涵，
1: 传播丝路精神价值。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1: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4: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问黄山几月份去旅行是最好的呀？ 其实啊，黄山四季皆有盛景，春天三到五月万物复苏，漫山杜鹃盛放，生机盎然，夏天六到八月是绝佳避暑地，山巅清凉舒爽，雨后呢还非常容易邂逅云海，秋天九到十一月秋高气爽，雨水少，是观赏日出日落的黄金期，山林层林尽染，色彩层次丰富。冬天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呢，能够看到绝美的雾凇冰挂。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感受作者用第一视角解读的大美黄山。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黄山有极大美的景致，早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就说，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这里峰林峥嵘，山清水秀，后世人们总结出了黄山有五绝：云海、怪石、奇松、雪景、温泉。我认为云海应是黄山的首美，因为别处都不可及。明末杨溥的游记中说，他山以形胜，观可穷，黄山以变胜，云霞有无，一瞬万变，观不可穷。海洋的湿气和南方的温度结合，在众多的花岗岩山体间形成的云海，浩荡无际，一泻千里，瞬息万变，忽卷忽展，轻柔变幻的美世间难寻，而峰间浮海犹如孤岛，真如仙境一般。黄山自古云成海，难怪黄山景区是按南北东天四海划分的，亿万年时光的雕琢，使众山险峭雄奇，卓然而立。山上的怪石生动奇特，猴子望天都，松鼠跳天门，童子拜观音，五老上天都，飞来石等等，鲜活跃然，会因观赏位置角度变化而妙趣横生，令人叫绝。电视剧《红楼梦》开篇就用飞来石为画面，含蓄巧遇石头记，引人遐想回味。清代有人写诗，何处飞来不可踪，岩阿面面白云衬，想依野爱黄山好，来为黄山添一峰。黄山的松树扎根岩缝，以石为母，沐浴云海，以云为乳，高可寻丈，短指尺许，却是无处不实，无实不松，无松不齐。枝叶茂盛，形态各异，错落天成的松树向自然界和人类展示着它的顽强和优美。人们根据树的形态命名为迎客松、送客松、黑虎松、连理松、团结松等等。最有名的迎客松长在海拔1630米处，破石而出，

历千年，树高十米余，树冠侧枝伸展，有包容大度的君子之风，象征着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与和平友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写诗赞它：破壁穿云俱显风，沧桑阅尽自从容，求知欲览八方客，铁骨偏情万仞冬，雾海浮沉天浩渺，霞光聚散转空蒙，千年未改凌云志，岁岁黄山第一功。冬天雪果奇松，雪映奇石，雾松云海交织，另是一番景致。都说冬天才是观云海的最佳时节。清代魏源写道：风奇石奇松更奇，云飞水飞山亦飞。黄山的景致都是动的。2001年5月，江泽民登黄山时写有《黄山偶感》：遥望天都已客松，莲花始信两飞风，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通古达今，以景抒情。黄山景区有温泉十多处，有千年开发史，品质很高，偶泛红色，称朱砂泉。古人题咏：松阳若与黄山并，犹欠灵砂一道泉。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沐浴。传说轩辕统一华夏后，为求长生，率众来潜山炼丹，已历8年，服丹后温泉沐浴，乘龙升天。黄山景点轩辕峰、炼丹峰等一直沿用至今。唐天宝6年747，玄宗下诏更名潜山为黄山。黄山和中华历史文化关联久矣，深矣。李白是黄山题字题诗第一人。据载，天宝15年756，李白首游黄山。761年秋，61岁的李白再游黄山，在黄山温泉区有石刻“明贤泉”3个字，据说是李白所书。李白还写诗赞美黄山：“黄山4000仞，32连峰，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明代僧人普门和尚是黄山的开山祖师，他一生在黄山建了慈光寺、文殊院、大悲顶等多所寺院，把佛教文化引入了黄山，用信念和坚韧的精神教化民众。黄山是中国山水画的摇篮，传统与现实的意境培养造就了许多国画大师，形成了黄山画派。他们诗法自然，强调个性化表达，创作的许多作品大大丰富了国画的内容。他们的追求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档次，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明末画僧建江是安徽歙县人，他将黄山的奇峻转化为简易线条，创作了60幅黄山图。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画作重气韵生动。近代名家的黄山画更是灿烂辉煌，张大千三上黄山创作的《黄山写生》全景式展现黄山奇峰、松石、飞瀑，晚年的作品《黄山文笔峰》用泼墨淋漓尽致地表现黄山气韵。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黄宾虹从20岁开始登黄山写生，直到90高龄久上黄山，宣称家在黄山白云间。晚年创作的《黄山汤口》拍卖出3.45亿元的惊人高价。艺术大师刘海利也以黄山题材画著称，他93岁高龄的巅峰之作《

泼彩技法，展现黄山的奇幻景色，是上黄山的集大成作品。黄山是浸染在徽文化环境中的山，这是造化之功，程朱理学、桐城派都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都生在安徽，白墙黛瓦马头墙并配有木雕、石雕、砖雕的徽州民居，在中国建筑中独具特色，深受民众喜爱。徽墨、设宴、宣纸等文房四宝，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书法成为中国的顶端艺术。徽商是中国三大商派之一，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典范。黄梅戏已成全国人民最喜爱的剧种之一，登临黄山可感悟中国山水画的审美、中国诗歌的意境、中国书法的气韵，这都是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德，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徒步上黄山，展示的是伟大政治家的意志和胸怀。大画家黄宾虹久上黄山，不单是对大自然的热爱，追求的是创作更好更高妙的国画。我以三上黄山

0: 赞美黄河的各种文艺作品呢不断涌现。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我们就和大家在一组赞颂黄河的诗词和歌曲中欣赏和了解这条伟大的河流。先来欣赏诗歌朗诵《黄河》。
1: 我眼中咆哮而去的白天和黑夜，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我炎帝的龙袍，皇帝的内襟，我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我奔流不止的青春光阴，我万马齐喑的血脉呼吸。当我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水是你醉而不归的舟子。压抑怦然心动的胸口，我展望斟满雷声的北斗。黄河，一千张日记被你接走，一千张日记就是一千番背影，一千番背影是你卷土重来的怒吼。我的一声不吭，被旱烟呛出泪水的父亲，我的唠唠叨叨，被灶火熏黑额头的母亲，我的辣椒放多了的兰州牛肉面，我的盐巴放重了的陕西羊肉泡，我的黑发白发三千丈的黄河，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河，我的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黄河，我的跌跌绊绊风风火火的黄河，我的不见不散一个也不能少的河呀。当石头化作泡沫，当骨头化作浪波，当高粱倒下一片鲜血，当眼泪塑成一碎青稞，当我的双脚都沾满了泥水，手里攥着一把苦活，黄河，你是我泪最想唱的那首歌。
0: 黄河奔腾向前，不舍昼夜，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着中华民族。它的波澜壮阔和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黄河水长流》。

同样是唱黄河，野孩子乐队的歌声啊，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啊，听我唱支黄河谣。他们的歌声呢，寄托着思念，也饱含着对黄河和家乡的热爱。就像是大部分的甘肃人，和黄河的距离啊，近在咫尺。我们生活在黄河流域，呼吸着黄河的味道，也倾听着黄河的歌谣。

0: 这里是上古神话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
1: 画八卦，上太极。
2: 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种子培育生产基地，保障粮食安全的起点，从这里辐射四方。
0: 这里是丝绸之路上厚重的敦煌文化，是连接中西方文化商业的要道。
2: 这里是丝路花语走出国门的起点，是一带一路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0: 这里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的千年屹立与坚守，是年仅20岁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铮铮誓言。
2: 这里是人间奇迹八步沙融进土地里的坚韧与奋斗，是六老汉三代人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坚定决心。
0: 流转千年，甘肃已从守卫华夏千年文明的金戈铁马戈壁战场中走出，担负起保障粮仓安全、传播中华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新使命。
2: 四季轮转，新时代大美甘肃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5: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5: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6: 逐梦新校园，握派 AI 随行。

0: 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2: 时间是条河，四季是两岸的风景，而我想为你搭一座桥。当春天的第一朵玉兰打开，我们用蓝色多瑙河的圆舞曲为你画下波光粼粼的河面。当夏夜的萤火虫飞过稻田，梁祝的琴弦会把千年的爱情拉成月光。秋风起时，渔舟唱晚的筝声里有洞庭湖的落日和归帆的影子。冬雪落时，冬之旅的钢琴键上每一步都踩出舒伯特的孤独与温暖。这里是四时雅乐，不止听旋律，更听四季的心跳，不止赏风景，更赏文化的光泽。一年24节气，一期一会，四时雅乐，您的四季音乐日历。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响思路四十雅乐，我是英杰。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关于声音与季节的话题。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呀，音乐呢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它和天地运行四时更迭之间有着一种精妙的对应关系。古人把宫、商、角、徵与五音与五行相配，又以角、徵、商与四音分属春夏秋冬四季。于是啊，春歌即角调，夏歌即徵调，秋歌即商调，冬歌即雨调。这就是中古乐府诗中啊很著名的四时歌。更有意思的是呢，四时歌最初啊并不是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欣赏到的曲目，它们呢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是南朝郊祀仪式上用来迎气的雅乐。春天迎春气于东郊，夏天迎夏气于南郊，秋天迎秋气于西郊，冬天迎冬气于北郊。每一个季节的到来呢，都会用对应的调式去迎接它。后来啊，随着吴歌西曲等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像子夜、白柱这样的民歌呢，借助四时歌的雅乐演奏模式啊，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那换句话说呢，雅乐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从庙堂之高走向了宴饮之乐，从祭祀的仪式变成了人们可以静心聆听的旋律。那么这种流动与融合本身啊，就是一种极美的文化姿态。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春夏秋冬的脉络，在歌曲当中啊，重新发现这份古老的雅致。春歌我们刚刚说了，也就是角调歌。那角音呢，在五行当中属木，对应东方，对应春天。古人用角调来迎接春气，是因为角音那种清悦而温润的音色呢，恰好啊契合了春天万物初醒的气质。角调呢，不像徵调那样热烈，也不像雨调那样沉静，它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像冰封的河水刚刚开始融化，像土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呢，正在悄悄地松动。那南朝的郊祀礼乐中啊，春天在东郊举行迎气仪式，乐工们奏响角调，用音乐去呼应天地间那股新生的力量。这其实呢，我觉得是一种极大的浪漫。

他们相信人的声音是可以和天地的呼吸同频的。好的，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一首歌，他把春天的江南唱得格外的动人，而且这首歌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他唱到的就是在春天里等待的一场相逢。

春去夏来，夏歌也就是指调歌，指音属火，对应南方，对应夏天。指调的音色呀，比绝调呢更加的明亮，更加开阔，就像是正午的阳光洒在荷塘上，万物都在肆意的舒展。古人用指调迎接夏气，是因为夏天呢是一年当中啊生命力最充沛的季节，而指调的开阔与明亮恰好能够承载这份充沛。四时歌的演奏模式啊，在南朝呢被确立为经典的雅乐模范之后啊，夏天的指调歌不

仅是交祀仪式的一部分，也逐渐地融入了宫廷宴饮的场合。从庄重的祭祀到轻松的宴乐，同一个调式在不同的场景里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是雅乐的生命力所在吧。它不僵化，它懂得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心境里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的正是盛夏里那一份难得的清凉。这首歌的歌手大家都很熟悉，叫周深，他的声音很干净透亮。这首歌的旋律里呢，有和风蝉鸣，有树荫下的一杯凉茶。

秋天在四时歌中是商调歌，商阴属金，对应西方，金主肃杀。但是肃杀在古人的理解当中啊，并不等同于悲凉。秋天的肃杀呢，是一种清理与收敛的力量，万物褪去了夏日的浮华，露出本来的面目。天高了，云淡了，空气中啊有一种被洗涤过的清澈。商调的音色呢，正是这种清澈的写照，它比徽调少了几分热烈，多了几分沉静，就像是一个人在秋天傍晚独自登上高楼，看远山如黛，听风声穿过廊柱。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时描写，始终呢是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秋天的商调歌在交祀银器中承载着对丰收的感恩，所以在文人

人的笔下呀，也化作了对时光流转的轻轻叹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带着秋天特有的辽远与沉静，我觉得它的旋律呢，就很像是一层薄薄的霜落在心上，但是凉意里呢，又有一点温暖。我们来听张雨生演唱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四十走到了最后一程，东歌，也就是语调歌。语音属水，对应北方，对应收藏。冬天的雅乐呀，音色空灵而深远，就像是一场大雪之后，天地间只剩下风的呼吸，万物收起了锋芒，把力气藏进根里，藏进土壤深处。在四时迎气的礼乐传统当中呢，冬天的仪式啊，同样是庄重的，因为它迎接的呢是藏的力量。没有冬的沉淀，就没有春的勃发。南朝的郊祀四时歌率先生成，正是因为礼乐制度上需要重建汉代四时迎气的郊祀仪式。那冬天的语调歌呢，在这个仪式当中啊，扮演着收束与归藏的角色。它告诉我们，安静的等待也是一种力量。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有些时刻呢，你会觉得自己在退，在等，在沉默，但也许你只是走到了属于自己的冬天，不必着急，安静的积蓄就好。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正是冬夜的月光与雪，像是冬夜里的一盏灯，不刺眼却让人安心。其实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四首歌，四个季节，四种调式，从春天的绝调，到夏天的指调，再到秋天的商调，最后呢是冬天的语调，四时歌用四种音色为一年画出了一条完整的弧线。那古人说，大乐与天地同和，雅乐的美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复杂，而在于它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人的心是可以和天地同频的。四时流转，雅乐不息。其实啊，四时歌的生命力恰恰就是在于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它从庙堂走向人间，从仪式走向日常，从古代走向今天。那也愿你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听见属于你的那一段旋律。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

0: 笨虫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说到，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打过三八线，周恩来听了有些为难，半天才说：“主席啊，彭总打来电报说，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后，减员数万，急需整装补充，建议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地的地方休整补充，到明年春天呢再出战。”毛泽东说：“那封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同意的，但现在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从全局看，我们必须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只迈过一步也是胜利。我们不要只看军事上的问题，还要看政治上面的问题。”好的，我立刻给他们发报。不过恩来啊，后勤补给工作确实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呐。是啊，美军每天都要出动千架飞机对我们的后勤供给线进行轰炸，白天车辆无法通过，粮食弹药被俘只能靠夜间强运，东线第九兵团缺衣少食，很多战士严重冻伤，甚至还冻死了不少战士。毛泽东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谁不是血肉之躯，谁不是父母的娃娃，冻成这样，哪个父母不心疼哦。一说到这个话题，周恩来不言语了，沉思片刻，鼓足勇气说：“主席，还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有话直说嘛。就是岸英他在朝鲜啊。”毛泽东一听不由得直起身子：“岸英在朝鲜怎么了？”“他负伤了。”周恩来流下泪水：“岸英牺牲了。”“你说什么？岸英牺牲了？”毛泽东脸上顿时露出震惊、哀痛、心碎的表情，他身体一晃，差点摔倒，多亏周恩来伸手扶住他的胳膊。“恩来呀，这是

什么时间的事？事情已经过半个月了，暗英是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牺牲的。彭总当天就拍来电报，检讨自己没有保护好暗英，是我一直压着电报没有及时告诉你。毛泽东身子在颤抖，眼泪不由夺眶而出，但他却尽力地控制着，为了控制情绪，他点了一支烟，可手抖得厉害，连续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周恩来替他把烟点着，毛泽东只吸了一口就不停地咳嗽起来，随即把烟掐灭在烟缸里。周恩来安慰地说，主席，我听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到朝鲜后工作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情感。战争嘛，总会有牺牲。毛泽东的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不也是在战场上牺牲吗？主席，你不要太难过了。毛泽东始终泪流不断，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怎么能不难过呢？你知道的，我喜欢安英这个孩子，也许当初就不应该。刚说到这儿，毛泽东站起来了，我不后悔，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卫国家，我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周恩来敬佩的点点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主席，我们人民的领袖啊。毛泽东挥挥手，恩来，去下达命令，第三次战役要打，但怎么打？尊重前线彭老总的意见，去吧，去吧。简短接说，命令下后，虽然志愿军确实有很大困难，彭德怀也不想在这个时间再打一仗，但是对于中央的决定，彭德怀还是坚决地执行了。这时为了使中朝两国在对敌作战中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中朝双方经过商谈，决定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朝联军。利用1951年新年敌军度假荒疏之际，于12月31日顶风冒雪对敌发起了进攻。这个时候中朝军队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20度的寒冷，忍着饥饿，连续8个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了80到110公里，但因为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000多人，占领了汉城。要按很多人的意见，已经占领汉城了，应该乘胜追击呀，把美国佬赶下海呀。彭德怀马上命令停止追击，不打了。这个命令让大多数人为之震惊和不理解，尤其是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怒气冲冲，咣当一声闯进总部大门。彭德怀呢？我找他谈话。彭德怀一看，这位凝眉立目的干什么呢？赶紧迎过来，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问好。没想到拉佐瓦耶夫一把推开了，脸往下一沉。彭将军，我真不敢相信这个愚蠢的命令是你下的，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
你应该指挥部。

0: 部队乘胜追击，而不是停止前进。彭德怀一看这位这么不礼貌，也冷淡起来。志愿军入朝四个多月，经过三次战役，已经把敌军从鸭绿江畔打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作战伤亡已达五万人，因病和冻伤四万多人，我军停止追击是为了休整和补充，以便在下一个战役中更多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错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朝鲜革命的大好形势将会毁在你的手里。你不用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彭德怀头小戴不下。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打过仗吗？哪场战斗是你指挥的？我就算没打过仗，也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你的言论随便发表，但战争不是儿戏，我可不能拿几十万志愿军的性命去赌博。彭德怀，你要是这样一意孤行，我就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撤你的职。
1: 耶，跟我来这个，
0: 你去吧，愿到哪告到哪告，部队部南进追击就这么定了，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你简直不可理喻，你等着。说完光一摔门他走了。他真就向斯大林打个小报告，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了。怎么？拉佐瓦耶夫前脚一走，彭德怀就讲决定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为什么不下令追击？你别看敌人跑了，但是没有大量歼灭敌人主力，人家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你瞅瞅吧，撤汉城之前无序溃败，出来之后变成有序撤退，这要干什么？现在人家把咱们当大鱼，想要钓咱，千万不要见利而不见害。你去追了，万一人家老美再来个仁川登陆，到那时候志愿军就会腹背受敌，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后来证明彭总分析的太正确了，这确实是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李奇微的计策。所以彭德怀当时说一句，老子不上你的当。停止追击，进行休整，给毛泽东打了报告，也告了拉佐瓦耶夫的事儿。毛泽东赞成彭德怀的策略，马上把报告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指挥过二战，对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指挥和志愿军的英勇表现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方针在朝鲜打得十分出色，这是个天才的军事家。我亲爱的拉佐瓦耶夫却在彭德怀面前指手画脚，大发雷霆，这是个没有教养的蠢材，立刻告诉他，他的外交生涯结束了，调他回国，严肃处分。拉佐瓦耶夫告状，把自己告倒了。那个老美司令麦克阿瑟也被彭德怀狠揍几顿后，没有以前嚣张了，逐渐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代其指挥。哎，这个李奇微是个狠角色，很阴险，引诱彭德怀没成功，马上就改变了作战方案。他啊，看来看去发现了志愿军致命弱点，就是后勤保障跟不上。

为敌人反击，彭德怀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啊。现在第九兵团在后边休整，无法投入战斗，已经决定入朝的十九兵团还没到，能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只有参加过三次战役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军，疲惫不堪，减员不少，后勤不济，依照彭德怀的意思干脆不打。但是毛泽东认为现在应该发起第四次战役，不把美国打疼了，他就不会真心谈判。虽然我军有困难，但毛泽东认为歼灭美军几个师还是可以的，所以命令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接到这个命令吃了一惊啊，从敌我双方各种指标对比来看，现在发起第四次战役很勉强，但是中央军委已经下达命令，作为下级只能服从。彭德怀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那就是西线在汉城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地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第四次战役果然打得艰难惨烈，中朝联军经过24天作战，虽然歼敌2万多，但是志愿军部队伤亡很大呀。那李奇微仗着陆海空三军作战武器先进，命令美英军主力向中朝联军阵地步步进逼，攻势更加猛烈。彭德怀一看这个形势对我不利呀，尤其后勤供应十分困难，战士缺衣少粮，很多战士别说是棉鞋，连鞋都没有，光脚在冰天雪地里作战，这哪行啊？他觉得这些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于是电报请示后飞回北京，要向主席当面汇报。简短截说，彭德怀坐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后，连饭都没吃啊，坐上车直奔中南海。没想到毛泽东今天不在，住在了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哎呀，要早知道我直接从机场就去了，赶紧折回来。来到静明园，彭德怀刚要走，被秘书警卫给拦住了。彭总，不好意思，主席刚刚睡着，你也知道主席睡眠一直不好，好容易睡着了，您就让他休息一会儿，您先吃饭也休息一会儿。彭德怀心急如焚，我哪有功夫休息啊，我有急事向主席汇报。那也不行，你给我闪开吧。彭德怀一把把警卫员推开，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主席的住处，推门一看，可不是吗，主席正在那睡觉呢。彭德怀上前一步，来到床前一伸手，唰就把被子给掀开了。主席啊，别睡了，快醒醒吧。他愣把主席给搅和醒了。毛泽东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是彭德怀，一点脾气没有啊，无奈的点点头，只有老彭才能在人家睡觉时候进来提意见。彭德怀看见毛泽东一脸的倦容，这时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主席，打扰您休息了，前线事太急，我又是个急性子。好了好了，快坐坐坐。毛泽东赶紧脱了睡衣换上衣服。主席啊，你给前线的电报我都看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在电报上说不清楚。前一段国内宣传说朝鲜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实不像人们想象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并没有从

本上削弱敌人。现在看来，美帝国主义想吞并朝鲜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这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确实压力很大，我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下的决心。现在汉城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毛泽东这时换上衣服，点了支烟。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主席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现在我们的后勤补给已长达500多公里，再背上汉城这么一个大包袱，一旦联合国军靠强大的海空优势掐断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后果不堪设想。哦，这就是你跑回来向我当面陈述的事情吗？有些事情确实我拿不准，稍有差池就可能威胁到成千上万将士的生命啊。主席呀，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和在国内作战有很多不同之处啊。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在我军伤亡很大，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及时缴获了敌人的装备。

0: 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的现象经常发生。指挥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血坚持作战，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啊！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这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啊，不能保证交通运输，就无法坚持长期作战。毛泽东听后吸了口烟，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听这话激动地站起来，太好了，有了主席这个明确指示，就有了一个激动而又明确的方针。彭德怀光顾着讲前方情况，没注意看毛泽东，而此时仔细一看呀，主席似乎老了许多呀，四个多月没见到毛泽东，尤其此次回来，有种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毛泽东的感觉，但不面对也不成啊。主席，暗英的事儿，责任在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
5: 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6: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厅，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彭德怀回到北京，见着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突然话锋一转，主席，岸英牺牲了，责任在我，我没有保护好岸英。一听岸英两字，毛泽东身子一颤，没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很久才慢慢的抬起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志愿军已经献出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主席，志愿军牺牲的干部有些已经回国安葬，岸英是不是选个机会迁回来？毛泽东站起来，走了两步，面对窗外，眼窝湿润，轻轻地抬起手摆了摆，就让他留在朝鲜吧。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岸英是为保卫和平牺牲的，他牺牲是光荣的。提到这个话题，两个人都非常难过，屋子的气氛突然变得格外沉闷。彭德怀不知道再说什么好，突然唰唰唰传来了脚步声，周恩来走了进来。彭老总，我知道你今天回国，一路上紧追，没有追上，到底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彭德怀不好意思的咧咧嘴，我也是心里急呀。这次你回来能待多久？
8: 待不了几天，准备办完事尽快回去。
7: 那好，我已经和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大将打过招呼，你明天先拜访他，下午给你安排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呐。到时候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我们走吧，让主席好好睡一觉。
8: 就这样，周恩来把彭德怀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彭德怀见到了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大将。沙哈诺夫一见彭德怀，立刻来个热烈拥抱。啊，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将军。哦，谢谢你吹捧，我可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这不是吹捧啊，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您，您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要载入世界军事史册。彭德怀就不爱听这话。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说点实在的好吗？哦，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本人入朝前，斯大林同志是同意苏联派飞机入朝作战的，后来你们突然变卦，我们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以装备优势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不久前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哦，沙哈诺夫耸耸肩，彭将军提出问题很重要，但遗憾的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为什么？因为我至今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的。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谈的。哎，彭将军，我们不谈这个，还有别的话题可谈，比如朝鲜风土人情、朝鲜姑娘。彭德怀一皱眉，你感兴趣的事我不感兴趣，希望你尽快转告斯大林同志，我们能早在朝鲜天空看到苏联飞机。说着迈步往外走。彭将军，中国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酒和鱼子酱，咱们好好喝一杯。留你自己喝吧，谢谢。彭德怀

也不回就走了。到了下午，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参加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各部负责人会，一个是讨论各大军区轮番入朝的事儿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周恩来把这个主题说完了，然后叫彭德怀介绍一下朝鲜战场的事儿。彭德怀说，抗美援朝自从十月份打响，现在半年多了，打了四次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被打回三八线以南，国内同志只知道我们在前边打了胜仗，很少有人知道这胜利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伤亡志愿军战士已达五万多，冻伤有四万多，现在前方的战斗还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得更及时更到位。周恩来说，我刚才发给各位的单子就是前线急需的用品，大家谈谈怎么样。结果一发言，这个说有困难，那个说也不行，说来说去彭德怀火了，他啪一拍桌子，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到前线看看去，志愿军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那些最可爱的人在美国飞机坦克大炮轰炸下趴在雪地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可有很多战士只有雪没有炒面，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他们都是年轻娃娃呀，和他们相比你们不觉得惭愧吗？他当一脚踢了椅子摔门走了，把周恩来也吓一跳。彭德怀发火了，光发火不解决问题呀，接着又开会，你还别说真解决问题了，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第二批把第一批换下来，另外把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北方交通线，又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有几个大城市都为志愿军做炒面罐头食品，号召各行各业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这些措施解决了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打仗有时候就是打后勤呢，诸葛亮厉害不厉害？为什么六出祁山回回无功而返？就是蜀道艰难粮食不济，古今一个道理。彭德怀从北京回到朝鲜前线上甘岭指挥部，成立个后方勤务司令部，让洪学智担任这个岗位。朝鲜战争形势更加严峻呢，李奇微真厉害，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向我军阵地展开攻势，强渡汉江要夺取汉城。彭德怀闻报，哦，你们想要汉城啊，那给你呗，敌进我退，撤出汉城，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续部队。随后他们退到有利地区，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志愿军还能理解，朝方人民军想不通啊，彭德怀还得做工作，敌人联合军重占汉城高兴了，狂依靠机械化部队紧随中朝军队之后，猛烈火力追击，逐渐往北推进。彭德怀一看，好啊，既然你紧紧追，我就步步打你。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然后是边退边打，

人每前进一公里必须付出很大代价。这下两军打得激烈呀，打了两个多月，梁和国军由三七线推到了三八线，但是被中超联军歼敌五万多人。李奇微一算账咧嘴了，怎么这两个月平均每天才前进 1.3 公里，但每天得付出900多人代价，再往前打不过去了。为什么？彭德怀命令中朝联军坚守阵地，不准再退一步，等第二批入朝兵团集结之后再对敌人发起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打到三八线附近，可是损伤严重，中朝联军自身也伤亡惨重。杜鲁门总统先不干了，打了九个月仗，我们伤亡10万人，军费开支450亿美元呢、不行，得谈判和谈。没想到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跳出来了，什么和谈？白宫先生们脑袋被驴踢了，我们有绝对优势，再加把劲统一朝鲜不成问题，和没门儿。结果这位麦克阿瑟擅自在日本东京向记者发表了违背五角大楼的原则声明，那意思还要打。这个声明没把杜鲁门气吐血，我好容易搭了个架子，你给我拆台呀、干脆我先把你拆得了，把他给撤职了。就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高级统帅名扬天下的常胜将军，因为朝鲜战争弄个灰头土脸返回美国。彭德怀得知消息冷笑一声，哼，他早该回家养老了，看来杜鲁门比他明智。哎，今日谁呀？李奇微哟，他可比麦克阿瑟高明多了，也务实。哎，可小心啊。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大后方不断集结兵力，他为了不给志愿军喘息之机，发动了疯狂行动。彭德怀还是你进一点我退一点，退到哪进到哪，有计划等待援军。第二批入朝志愿军到达朝鲜，加上原来作战部队，目前志愿军已经达100万呐。4月22日命令中朝联军在西线上以30万的优势兵力突然向敌人联合国军全线发起猛烈攻击，第五次战役打响了。不到两天，西线中朝联军全部抵达三八线。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本想啊打过三八线重占汉城，没想到李奇微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发现了志愿军所带的粮食只够吃5至7天，也就是打到7天就回去，加上志愿军没有飞机，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怕敌机轰炸，只能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这些个规律弱点被李奇微掌握了，他命令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量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接触做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这些掩护部队唰撤回20-30里地布防，志愿军晚上得追呀、一追追到天亮，天亮了就不敢打了，暴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怕伤亡。中朝联军经过3天3夜的进攻，
歼敌不多，没有达到

预期目的。看来呀、啊，汉城不能打了，命令西线主力停止进攻。你别看这边都快打到汉城了，东线的敌人没动。彭德怀一想，反正汉城打不下来，干脆把东线的敌人包围了吧。这就是大军事家，食之东隅，收之桑榆。彭德怀命令切断东线敌军退路，然后南北夹击，一下子把南朝鲜第三、第九两个师大部歼灭，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线志愿军第三兵团也发起攻击，歼灭了美军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还有南朝鲜一部分。打赢了，后撤休整。李奇微一看，耶，中朝联军怎么又撤了？他急了，调四个军、13个师，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向中朝联军进行反扑、跟踪追击。书中单表，他们的装备好，速度快，很快就追上了，把我军打了包围，我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彭德怀多次公开检讨，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期间，大小战争不断，联合国军伤亡也很大，美国头疼了，小小战场目前动用我美军全部陆军的1/3，不行，不合适，干脆和谈吧。又想和谈，双方代表在38线上的开城举行一次会议。对于和谈，毛泽东的经验比他们哪个都丰富，以往十多年敬陪蒋介石和谈了，深知对这些反动派和谈是假，缓兵之计是真。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示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中给一刀。彭德怀明白，告诉部队谈判和打仗是彼此联系的但又互相独立的两件事，谈就耐心谈，打就坚决打。果不其然，由于七月份天降暴雨，朝鲜北方爆发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呀，冲毁了公路桥梁。本来中朝联军物资供应就困难，这下雪上加霜。美国的李奇微一看，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打！发动了夏季进攻，兵锋直指东线。兵兵帮帮打了13天，朝鲜人民军英勇反击，联合国军还不错，夺得179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死了20000多人。接着兵兵帮帮又打了18天，也没占着便宜，夏季没打好啊，秋季又接着打。这回彭德怀战术好啊，小打小闹，今天消灭你一个排，明天消灭两个班，后天再打一个营。毛泽东乐了，你们这种打法叫灵敲牛皮糖战术，可把联合国军给打苦喽。美国急了，又发动了细菌战。彭德怀闻报，马上组织全军紧急防疫。就在这阵儿，联合国军司令换人了，这个人叫克拉科金，在上甘岭地区投入60000多人发起进攻啊。他们叫摊牌作战，我们叫上甘岭战役，这个结果就不用说了。上甘岭战役太著名了，激战43天，志愿军最终守住防御阵地，上甘岭一战定乾坤。美国不打了，南朝鲜李承晚又跳出来，我打。彭德怀亲自指挥调集1000多门苏制卡秋莎火箭炮，对着南朝鲜军这通轰啊，一下子打懵了，
行了，

0: 我服了，凭栈签字吧。早签多好啊，何苦来着呢？就这么着，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在板门店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画上了句号。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的中国志愿军克服了甲兵不利、粮草不济、技术落后、单兵作战等等巨大困难，以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和乐观奋进的革命精神，在一次次英勇战斗中，中国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指挥朝鲜战争使彭德怀达到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不仅在中国国内，就在国际上也被人称颂为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军，第一个打败了美国军队的统帅。而对此，彭德怀总是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从朝鲜回国后，他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等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彭德怀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把毕生心血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英雄业绩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册，光辉照日月，浩气冠长虹。他是湖南人民的儿子，他是湘潭的骄傲。毛主席曾挥笔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听众朋友们，长篇评书彭大将军到此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汇

0: 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陶三春听说丈夫被害，心如刀绞，立志要给丈夫报仇。他点齐了500名亲兵卫队，带走家奴怨工，杀向午门。事先准备好了火炮，咚咚咚，黄门官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郑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目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作弊，又一合计，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啊，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忠君无二，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李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卿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嗨，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舍不出韩氏兄妹， 陶三春不

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啊。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啊、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嗯，这阵啊，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是。嗯，赵匡胤想怎么办呢？有了，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只要打起来也打不过陶三春呢、啊、我还得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把人家孤儿寡母给打了，还不得众叛亲离，脱袍让位呀、啊、嘿嘿，赵普哎，也真难为你呀、啊、嗯，现在我忍着点说点小话。哎，赵爱卿，陶三春是我的弟妹，情同手足，只能善说不能动兵，丞相舌剑唇枪去劝劝陶王妃。哎呀万岁，我是文官呐、啊，陶三春是武将，他性如烈火，又有杀夫之仇，他能容我说话吗？我再会说也不能把死人说活呀，郑王爷活不了，陶三春就不能完，我出去白白送死，我要死了他能退兵也行，算我为国尽忠，我死白死啊，他还得闯午门呢。万岁你说对不对？哎，赵爱卿，你是朝中文官之首，朕有事不找你派谁呀、啊、你不敢出去，你得找个人去呀、啊、朕就托付你喽。赵普明白皇上要耍赖往我身上推呀、啊、我倒主意，你把韩素梅交出去，绑在午门外杀死他，替郑王报仇，这不就完了吗？但这个主意不能出啊，谁能叫皇上杀老婆呀？可是我又不能出去怎么办？有了，郑王千岁是皇上的盟弟，韩龙是他内兄，亲戚带朋友都是圈里的事儿。嗯，还得皇上的亲戚去办。主意拿定，向上施礼，臣有本奏讲。万岁，话不传六耳。哦，皇上明白了，怕大伙听见，一摆手叫他过来吧。赵普来到龙书案前，低低声音说，万岁呀、啊，陶王妃只能安抚不可动武，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武艺高强，压倒群臣的，是陶王妃最佩服的，和皇上有亲戚的，和郑王还有交情的官员，去见陶三春准能退兵。哎，丞相啊，这个人我上哪儿找去啊？谁知道陶三春的佩服谁呀、啊、老臣保举一人准行啊。谁？老驸马您的御妹丈东平王高怀德呀。哦，赵匡胤恍然大悟，对呀，他去太合适了，可是我怕他不去，当着文武卷我的面子，你说我是怪是不怪呀？哎，万岁，臣有主意啊，您事到如今呐、啊，就得屈尊龙体，您亲自到东平王面前求他，高怀德最讲面子，他是一脸抹不开肉，准能答应。嗯，有理有理。赵普退到一旁，赵匡胤站起身来，离开龙书案，走下品级台，几步就来到高怀德的近前，满脸堆笑说，哎呀，御妹丈，
孤王

0: 由你来了。
1: 哎呀，万岁，你这话可就说远了，怎么能求我呢？您有什么事啊？
0: 玉梅扎，你和郑王夫妻交情甚重，现在陶三春兵困午门，叫姑怎么办呢？只有玉梅扎辛苦一趟，劝一劝他吧。说完一躬到地，皇上给大臣行礼，可把高怀德吓坏了，噌往旁边一闪。哎呀，万岁，你折了微臣阳寿了。他嘴里这么说，心里琢磨，哼，准是赵普出的主意啊。你叫我出去给唐灾去啊，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想着这儿，他狠狠地瞪赵普一眼，再看赵普眯缝眼睛，捻着胡须，乐乐呵呵地看着高怀德，意思说，谁让你的皇兄办错事儿了，你当妹夫的不替他分忧谁去啊？嘿嘿，这个事儿就得你办，看你会不会办事儿了，你是一手托两家。高怀德这人呢很正直，文武全才，知书懂礼，他也恨赵匡胤信宠韩氏兄妹，错杀郑子明，又贬了苗光义，现在是群臣不满，他有了难处了，我得帮忙啊。这个忙怎么帮呢？也不能叫陶三春吃亏。想着这说，万岁，我和郑家夫妻是有交情，可得分什么事儿？这可不是缺金短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家丈夫被害，我光凭面子去说和，那怎么能成呢？陶三春也不能听，我们应该想办法扶雪他们母子以慰英灵。我出去了，如果陶王妃要出几个条件，万岁，你能否答应呢？你要能应允，微臣去见陶王妃，不能应，我认可落个抗旨不尊的罪，我也不去。现在的赵匡胤呢，蒙头转向，你想啊，郑王的死尸在地，陶三春兵困午门，朝中文武看着哈哈笑，可算抓住高怀德这救命草，他不能撒手啊！忙说：“玉梅扎，只要陶三春不计前仇，肯退兵回府，他要什么条件，朕都应允，你就替我做主吧。”好，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大家可听见了？万岁说，陶三春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过这事情能不能办成可两说着，就怕陶王妃替丈夫报仇心切，给什么条件也不行啊。哎呀，玉妹丈，全仗你周旋了，好吧，我去一趟试试。说完高怀德转身下殿。高怀德为什么又重复一句呢？他就怕赵匡胤说话不算数啊。再说高怀德来到五朝门一里，冲着敌楼上喊：“哎，羽林军，听着，快小雨陶王妃，叫他退兵一见地，本王要见他有要事相商。”是，军卒当一声，转脸冲着午门外高喊：“哎，陶王妃，东平王高千岁到，高千岁有话叫你退出一箭之地，他老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我听到了。陶王妃听罢心里琢磨啊，赵匡胤不敢出来，把他的妹夫高怀德打发出来了，不过高怀德的人还挺正，准是赵匡胤叫他出来见我，我看他说什么。好吧，他告诉政府退兵，队伍退出一箭之地，御林军才敢开午门，吱呀呀门分左右，高怀德徒步走出午门，来到外边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啊！只见陶三春怒发冲冠，扣镫横刀，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身旁有一匹小黑马，马上坐着个小黑小子，有十来岁，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正是汝南王的独生子郑胤。他们母子身后

小正印连哭带喊：“还我爸爸！哪个王八蛋把我爸爸给杀了？我要他的脑袋！对面的老小子，你还我爸爸！”这一哭啊，高怀德难过了。正印是个未成丁的孩子，失去父爱，陶三春中年丧夫，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他的泪水围着眼圈直转，脚步沉重，一步一步来到陶三春马前，说话声音哽咽：“哎，我那贤德的皇嫂玉帝高怀德给你磕头了。”这一磕头，陶三春觉得不得劲儿了，因为高怀德是老驸马呀，皇上的妹夫，官拜东平王，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磕头，堪称千古奇闻呢。高怀德有他的想法，我出来干嘛来了？我出来替赵匡胤赔礼道歉来了。谁让我那个大舅哥无故杀了人家丈夫，磕个头算什么？再说老嫂比母，小叔比儿，从哪方面我给陶三春行个礼是应该的。他这一行礼呀、陶三春的心呐、软了。要在平时，他早就下马还礼了，今天顾不得，他把马头一学往旁一闪，将大刀挂好，抱拳还礼：“高王千岁，我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快请起，谢皇嫂。”说完站起身来，规规矩矩抬头看了看这娘俩：“高王千岁，我今天带兵是找赵匡胤算账，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嫂夫人，我是奉圣命来看你来了，你带兵领队的来午门外，这是何意呀？”“哼，你是明知故问。我问问你，我丈夫郑恩被杀是真是假？”“这郑王爷已归天，招啊，我今天替父报仇来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告诉那昏君，他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了结拜弟兄手足之情，忘了郑恩对他有救命之恩，忘了有功之臣乱杀无辜。我今天来讨伐忘恩负义之贼，如果不出来，我可要杀进午门。”“嫂夫人息怒，容我把话说完。”“哼，你是皇上的妹夫，有什么好说的？你得向着他呀。你说什么也不好听，难道你不懂吗？”“哼，我明白，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无，谁还不是向着活的还能向着死的吗？再者说，向着我们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孤儿寡母，我丈夫没教下人呐。”陶三春这番话说的高怀德这脸呐一丝一红的，暗暗的骂：“赵匡胤呐、赵匡胤，都是你惹了祸，叫我出来挨骂，我算借了好亲戚光了。”他心里着急，嘴上还得说好的：“皇嫂，我高怀德的为人你能知道，别看我跟皇上沾亲带故，但是向情向不了礼。你记得有那句话吗？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郑王被害，我心里难过呀。我来干嘛来了？我是和皇嫂共同起兵讨还血债，给郑王报仇来了。”“真的吗？高王爷，你说的是实话？”“我要口不对心，叫我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哎呀，你言重了。高千岁，你能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我感恩戴德，不知此仇何时能报。”“嫂夫人，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可知道谁是凶手吗？谁杀的郑王吗？是赵匡胤。你看见了吗？我听说

0: 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还不知道郑王怎么被害的，对不对？这，那么你知道，我知道，那好，我告诉告诉你，此事是这么一回事儿，不怪皇上啊。皇上和郑王亲如骨肉，能杀他吗？真要是他干的，我就不答应。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他们假传圣旨杀死郑王。天亮后，皇上看见人头，痛哭失声，昏倒在地。现在皇上还昏昏沉沉，只喊郑王的名字，他比你还难过呢。你失去丈夫，万岁少元虎将，是抽掉一根擎天柱啊。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抓韩氏兄妹，用他们人头祭奠亡灵，不能兴兵攻打午门呐、啊。真若伤了御林军，岂不落个骂名，就是郑王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
1: 哦，
0: 陶三春听了这番话，打量高怀德，高千岁，你说这话有谁为证呢？
2: 有啊，
0: 万岁见郑王已死，可把他急坏了，把苗光义给贬了，贬了军师为证。
2: 哦，
0: 我明白了，韩氏兄妹杀的我的丈夫，但是毛病是出在赵匡胤身上，是他叫我丈夫进宫，是他信宠奸妃，行凶杀人，他想还开脱罪责吗？哎，这事儿皇上很痛心，对不起你们母子，没脸见你，才命我出来赔礼，安慰你们母子。哼，一条人命，只用几句话就完了吗？皇嫂，人死不能复生，还得顾活的。正印年幼，需要抚养，嫂嫂要照顾，仇还要报，不如恶事善办，不动干戈，既能报仇，又能保全郑王的忠义。
2: 我明白了，高王千岁，
0: 我兵困午门，哪位不忠？赵匡胤杀我的丈夫，哪位不仁？他不仁，就许我不义，就许我不忠，想叫我退兵，必须应我三件事。哎呀，嫂子，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小弟都替皇上应下，但不知是哪三件。第一，我丈夫被奸人韩素梅兄妹所害，我要他俩向上人头，替丈夫祭灵。第二，我丈夫是宋朝有功之臣，他无故被杀，要按帝王葬礼金井玉葬，还要叫赵匡胤披麻戴孝，亲自发丧出殡。第三，我儿郑印幼年丧父，无人抚养，要子媳复职。我陶三春要监管三宫六院，除奸党，扫残卑，免得重蹈覆辙。这三件事皇上答应，万事皆休，有一件不应。哼，休怪我陶三春无礼。
2: 哦，高怀德一听啊，哎呀，这三件可够难的，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回去问问。
0: 嫂夫人，略等片刻，待我奏明圣上。好，你速去速归。高怀德回金殿禀明赵匡胤，赵匡胤能否答复，请听下文。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陶三春为给丈夫报仇，兵困午门，吓坏了天子赵匡胤，派出高怀德来说和。高怀德劝三春，你要恶事善办。陶三春也明白，我也就是拿兵困午门吓唬吓唬皇上，能给我丈夫报仇就行了。就这么，他提出三件事，如果赵匡胤能答应，我马上退兵。这三件事一说，高怀德做不了主，转身回到金殿和赵匡胤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呀，这三件事你能办到，陶三春就退兵，如不答应，他要杀进午门。赵匡胤说，哎呀，这可太难了，不能说都答应，正印子媳妇位可以，我应该照顾他，这一件我应下，那两件不行。陶三春又监管三宫六院，太过分了，将来皇后贵妃都归他管，他成了皇太后了。赵匡胤就没好意思说，那不成我妈了吗？不行不行。高怀德说，万岁啊，你杀人家丈夫没找你算账呢，你还不封官啊？陶三春无依无靠，够可怜的了，应该封到寿康宫，代管三宫六院。那陶王妃文武双全，正称其职啊。这好，我应下。郑王金井玉葬可以，叫我披麻戴孝，那哪成啊，有失国体。赵普说，万岁，以微臣看，这条也可以应下，给郑王出殡，不但不失国体，反而是我主礼贤下士，英明之君。当年周文王为国求贤，在渭水河畔请姜子牙给姜尚拉车当过车夫呢，不但不失国体，还传为千古佳话。再者说，披麻戴孝啊，就那么说一说而已，陶三春也不会那么做，只要全国举哀，文武群臣为宋陵，万岁看看死者就可以了，我看应下了吧。好，这件我也应下了。要韩氏兄妹的人头祭灵，这可不行。要说韩龙错听圣旨，杀了郑子明，把韩龙就地阵法可以，韩素没有什么罪呀，他无罪呀，不能无故再杀他呀。此时张广远气得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什么？韩素梅没罪啊，他罪该万死，他和他哥哥狼狈为奸，通通作弊，今天不出去等待何时？把奸妃留在宫中，在你的身旁，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早早晚晚我们都得死在他手啊，不如今天散伙，咱们各奔前程。罗艳熙说，对，干脆散了吧。这哥俩一说话，赵匡胤害怕，因为这哥俩是赵匡胤磕头弟兄。想当初赵匡胤呢，磕头的是哥五个，老大是柴荣，老二是赵匡胤，老三郑子明，老四张光远，老五罗艳熙。如今柴荣病故，柴忠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没有多久，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废掉盟职，自己登基继位，得了老柴家的天下，名声就不太好。眼下老三郑子明被杀，只剩下张光远和罗艳熙了，再把这弟兄俩如何长短，可就光剩赵匡胤老哥一个了，他受不了啊。所以赵匡胤

0: 头不语。就在这阵儿，文武官员一齐跪倒：“万岁，我们为陶三春请命，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啊，要以国事为重啊！”赵匡胤看看手下的大臣，心里害怕了，就知道韩素梅保不住了，这就民心不可违，只可忍疼隔爱。哎，众卿平身，陶王妃所提之事，朕都应下，就是谢万岁。奸贼韩龙他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吓得魂飞天外：“万岁开恩，万岁开恩！”哼，赵匡胤一抖袍袖：“来呀、啊，把韩龙拿下！”扎，金花武士抓住韩龙，打掉乌纱，推下金殿，等候发落，又派人去抓韩素梅。高怀德说：“万岁呀、啊，您该看看陶王妃吧。”“哎呀，他……哎，没事了。”三件事你都应下，一天云彩满散。好，众卿保驾，午门外伺候。
1: 是。
0: 赵匡胤坐龙辇，文武相随，众星捧月这一般来到午门外。赵匡胤下居辇，龙行数步来到陶三春马前，未曾说话，满脸羞愧：“陶王妃，朕这厢有礼了。”陶三春一抬头，哦，他看见赵匡胤呢、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看见，假装没看见，故意的跟他小儿子郑印说话。赵匡胤见陶三春不理他，只可又紧走几步，深施一礼：“我那贤德的弟妹愚兄给你赔礼来了。”陶王妃还没说话，赵匡胤又深鞠一躬：“弟妹呀、啊，我对不起三弟，叫你们孤儿寡母受了委屈，匡胤特来请罪，请弟妹开恩。”陶三春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啊。郑印见妈妈哭，他也哭，一边哭一边骂：“赵匡胤，你赔我爹，我爹叫你害死了，你给我赔，你给我赔！”赵匡胤促景生情，

砍掉一条膀子一样，应该把二尖扒皮剜眼，挫骨扬灰呀。这阵赵匡胤良心发现了，伸手拉住郑印，眼泪唰就落下来。贤侄啊，伯父对不起你，你打吧，你骂吧，伯父一定给你爹报仇。弟妹呀，你提的三件事，愚兄应该做。先已把韩氏兄妹抓住，由弟妹发落，三弟的尸体派人缝合好，装殓起来，请僧人道士超度亡灵，宅选吉日，全国举哀，文武戴孝，金井玉葬，以慰阴魂。弟妹和侄儿的日子不用担忧，包在愚兄身上。郑印仔细复位汝南王，从今天起，郑家五岁男儿吃俸禄，十岁顽童穿蟒袍，赠给郑印黑虎龙锤一柄，让他上殿管君，下殿管臣，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哪个犯法打死无论。弟妹在王府无人照料，可搬到紫禁城，住进寿康宫，赏给龙泉宝剑，封为六宫都检点之职。凡宫廷内有作奸犯案之事，陶王妃有权稽查处之。陶王妃听到这儿点点头，哎，万岁呀，事已至此，只可按你说的办，别的都是小事，我要韩氏兄妹的人头可是大事啊。一定照办，请弟妹到金殿一叙。好吧，就这样，陶氏母子跟着文武群臣来到了金殿，那时将韩氏兄妹押到陶王妃的近前。韩龙吓得魂不附体呀，磕头碰地，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气得大骂，呸，韩龙，你残害忠良，害死汝南王，罪不容诛，万岁。韩素梅吓得花容失色，望着赵匡胤抽泣。赵匡胤心疼，但是不敢说呀，他不忍再看，急忙把身子扭过去了。陶王妃刚要传令，赵普在一旁搭茬了，陶王妃呀，韩龙可有你处死，韩素梅乃万岁妃子，你不能杀，叫万岁把他打入冷宫，赏白绫悬梁自尽，就算报仇了。嗯，好吧。简短接说，韩素梅悬梁自尽，把韩龙押到荒郊野外，砍下人头为郑子明报了仇，随后又派人把汝南王的尸体送回府内，放在陵内，文武吊祭三天，工部侍郎在城外选好抚寿山坟地，打好井子，出殡这天给郑子明换上冕旒冠五龙袍，废朝两日，素服发丧，又赠给陶三春布缎百匹，一切葬费都由官府拨给。事情已毕，陶三春命人在坟前盖了三间茅草屋，叫儿子郑印守孝三年。白日之后呢，赵匡胤派人送信，叫陶三春搬进宫中去，陶三春不去，仍然住在汝南王府。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有几天，家人突然送信说少汝南王郑印失踪了，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陶王妃一看这封信呢，哎呀，可急坏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啊！为这事儿大病一场。丈夫死，孩子失踪，从那之后她闭上府门，与世隔绝，不久到娘家陶然口去了。那么小郑印留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后文自有交代。将来赵匡胤被困寿州，陶三春挂帅，寿州解围，二次出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郑子明之死，贬走苗光义的事儿，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觉得自己做得越不对，损失太大了。郑王死没办法。

0: 他派人想把苗光义请回来。
1: 派人一请啊，没请来。苗光义被贬之后，回到家里拿些衣物存资，当天离家一去不返。苗光义看破红尘，进山修道去了。赵匡胤一股急火，病得卧床不起，两三个月才恢复康泰。单说这一天早朝，赵匡胤登基坐殿，文武大臣参王半驾已毕，殿头官进来启奏万岁，下面有南唐使臣求见。赵匡胤想，南唐王是唐明宗时封的藩王，当时的封主叫李存勖，割让疆土独立为王，定都在金陵，封土在江淮之间。李存勖死了，传给李璟。想当初他保周种柴荣的时候打过李璟，大得全胜，李璟呢又归服了大周。自从赵匡胤继位改了大宋，南唐王就没来进贡。今天派使臣有什么事儿呢？问问就知道了。好，选南唐使臣上殿。是，殿头官站在九龙口下说道，万岁有旨，请南唐使臣上殿呐。下边有人高喊，声音洪亮，遵旨。从殿下走上一个人，这个人有20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繁阳毡帽，翻边卷沿，身穿银灰色大氅，腰系紫色丝绦，灰色中衣，足蹬薄底青缎快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额下微须，看去精明强干。赵匡胤一看，心里琢磨，这员武将一表人才，哎呀，怎么这么眼熟呢？在哪见过？想不起来了。就看南唐使者离龙书案不远，止住脚步，整冠胆袍，撩衣跪倒。大宋武德皇帝在上，南唐使者刘孝奉命下书，请武德君主御览。说完把表彰呈上来，内侍接过表彰，放在龙书案上，用四个金狮子压住四角。赵匡胤低头一看，上写南唐奉书致宋主赵匡胤，我南唐历受中原兵灾，无奈隔城池献金帛，取辱周军，今宋朝君主乃不义之徒，欺孤凌寡，篡位夺权，得周主蒙旨天下，万人淬气，马名千载，不够人王地主。我南唐军政臣贤，国富民安，现已兵精连足，国为大振，要兴仁义之师，吊民发罪，即日兴兵，收回封土。古曰，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无德食之，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唐王乃应运真主，为了顺天应人，兴唐灭宋，统一南北，识时务者速纳降书。唐主为君，宋主为王，划地封疆，免遭涂炭，不听良言，我大唐要发千国之兵杀奔宋都，打到汴梁，必将玉石俱焚，踏为齑粉。下边写着唐王李煜其年押月，盖着玉玺大印。赵匡胤看罢，气的是拍案大骂，李煜小儿，你算什么真主？你荒淫酒色，不学无术，敢动我大宋。想当初你爹豪王李璟野心勃勃，不服天朝管，是我领兵带队下南唐打豪王，一路上攻无不克，斩无不胜，打清流，战出州，取亳县，得寿州，攻滁州，拿泰州、扬州，直捣金陵，打下14州64县。你们南唐损兵折将，姚凤、黄埔辉、丹托丧生疆场，这叫昏君无道，累死朝臣。眼看大唐被平，是我有好生之德，允许尔等写降书纳顺表，方保住豪王李璟的狗命。

你们留下金陵、铜陵、池州等一隅之地，你就该苟且偷生。想不到野心不死，不以生灵为重，又想和我国发兵啊，世人实无可忍。寡人要亲临疆场，把抓住小儿李煜，誓不收兵。赵匡胤骂李煜，就忘了刘孝还跪着呢。赵匡胤越骂越有气，使者刘孝啊站起来了。武德万岁，恕我刘孝嘴直，你身为天子，口出不逊，可有失身份呐。当年你保周主柴荣下南唐，杀了那么多大将，还不许我们报仇吗？还不许我们血恨吗？君子斗智不斗口，何必长你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赵匡胤不骂了，低头看看使臣，只见他怒气冲天，虎视眈眈。赵匡胤不但没怪罪，真就把气儿消了。刘孝啊，你唐朝打大宋，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刘孝说，还没交兵，怎么知道我们就败了呢？赵匡胤说，你们有多少兵啊，多少将，有几座城啊，就那个国都金陵都不够孤王涉猎的，怎么能战胜我天朝兵将？刘孝，孤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在我朝为官，不知将军乐意吗？刘孝心中琢磨，赵匡胤呐，你瞎了眼睛，我和你有杀父诛兄之仇，能保你吗？此番我亲自入汴梁，就是想看看赵匡胤兵力虚实，年景如何，沿途何处可设伏兵。想不到你还叫我归宋，这是天大的笑话。想着这说，万岁，刘孝誓死不服唐王。赵匡胤见他年纪轻轻的，忠心堂主，十分钦佩，不再难为他，提起七寸狼毫，蘸上香墨，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好批文交给了内史，内史转给刘孝，刘孝转身下殿走了。使臣一走，赵匡胤君臣共议征南的事儿。高怀德说，冲南唐使臣的口气，对南唐不可小瞧啊，一定是兵源充足，粮草齐备，人心所向，我们不能轻敌，要选精兵上将，不可疏忽啊。对对对，经过他们商议，几天之后拿出结果。东平王高怀德为元帅，老将呼延凤为先锋，副先锋是曹彬，押粮运草官潘仁美，随军的大将有张光远、罗彦熙、耀元福、马全义、高怀亮、史彦超、史魁、周霸、李通、石守信等十几名上将，调兵20万，赵匡胤御驾亲征。眼看要出发了，高怀德可着急了，万岁啊，叫微臣带队行啊，我是万死不辞，但是我可不敢保证能打赢啊。哎嘿，我的御妹帐啊，你有什么难处吗？万岁，将在矛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一将无矛累死千军，臣乃义勇之夫，要有谋士扶助才行啊，没有谋士怎么行啊？哎呀，你过谦喽。昔日夏河东打刘崇，爱卿你是屡立战功，今天怎么又客气起来呢？不是啊，万岁，今昔非彼。当初军使苗光义出谋划策，苗先生精通战术，善晓军机，用兵如神，一切全仗他指点。现在军师不在了，如老马迷途，如行舟断篷，臣时时担忧啊。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唉，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师，追悔不及呀。众卿速想良策。这是丞相赵普出班跪倒，万岁，臣保举一人呢。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
是国家

0: 时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1: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0: 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1: 甘肃出台特困人员认定新办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4: 单线隔线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乙方工正在装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精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3: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民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5: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3: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

0: 资源。酒泉苏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1: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0: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2: 这些改革打破了就是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式，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0: 在此基础上，苏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3: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的思路，以及教材上某一些知识点的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课后练习题的设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除了本地发力，东西部协作的帮扶力量也为甘肃县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天津蓟州区与武威鼓浪县结对帮扶，累计选派上百名优秀教师扎根鼓浪支教，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多个教育帮扶项目，实打实改善当地办学条件，提升师资水平，让偏远县域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天津市蓟州区组团式帮扶教师饶一平：
4: 来到鼓浪支教，既是帮扶也是成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课、教研课、师徒结对等方式，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学课堂。
0: 鼓浪五中学生杨新燕：
5: 我们学校的集美楼环境优美，各类专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拥有了专门开展艺术学习的场地，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
0: 教育是民生之本，更是百姓心头最牵挂的民生实事。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务实举措，不断擦亮优质教育民生底色，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用优质教育赋能成长，惠及万家，为全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强信心，看发展。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理报道。
8: 作为国内端压设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天水端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全流程推进数字化升级。今年全新上线的可视化大屏能实时掌握订单走向、生产动态，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可视化管控。企业深耕超重型成型机床赛道，相继攻克多缸同步定位控制、多轴伺服联动、液压系统伺服控制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补齐国内行业技术短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天水端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玉龙：
9: 通过数字化改造落地，公司产品与生产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未来我们将紧紧围绕智能化、成套化、绿色低碳化三大主线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布局智能成套制管产线，高效节能重型端压设备研发，持续做强做优国产高端工业母机。
8: 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和持续壮大的新质生产力，折射出甘肃工业提质升级的蓬勃活力。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今年全省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西城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顶升。此次顶升成功，标志着合作站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中铁21局集团有

0: 电公司西城铁路 XCZF1 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田山。
1: 施工前在地面完成全部网架拼装、焊缝检测工作，顶身作业时多台液压设备同时作业，将重达162吨的网架整体抬升至设计标高。项目依托 BIM 技术开展施工仿真模拟，提前预判结构变形风险，平稳完成钢架精准就位。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批强基础增功能立长远的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经济稳健提质提供了坚实支撑。一至八月份，全省道路、铁路、电力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20.5%、26% 和 39.2%，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对内，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对外，甘肃也正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前不久，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成功发运，标志着甘肃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监管模式落地运行，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今年，海关总署还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2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金城海关副关长樊燕妮：
2: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运抵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一至八月，甘肃省外贸稳步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 18.5%，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1.2亿元，同比增长 12.5%。 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及民企天水行活动今天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其中，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如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经销有限公司、太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博思创酒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位居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10。甘肃台报道。
3: 下面是时政要闻。10月12号，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推介会并讲话。会议宣讲甘肃省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推介一山一沙一走廊、一江一河一征程、一林一草一根脉9条交旅体融合廊道。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看大势，把交旅体融合发展作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发挥甘肃交通区位和文旅体育资源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要厘清全局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保护与开发、设施与服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布局。要抓实政策配套、示范引领、协同联动产业发展，把9条廊道建设成为旅游观光的风景道、带动增收的富民道、惠及百姓生活的幸福道。会前，王斌还深入祁连山北路实地调研了一山廊道示范路段。甘肃台报道。
0: 在交响丝路如意行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上，省体育局在已有品牌赛事基础上，构建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全民可享、各具特色的赛事体系，重点推介了第二批10项精品体育赛事。请听报道。
4: 省体育局重点推介的第二批10项精品体育赛事分为4大组团。第一组团丝路雄关大漠逐梦，包含嘉峪关铁人3项赛、张掖临泽马拉松赛、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敦煌站、丝路要塞红色鼓浪环巴布沙自行车赛4项赛事。第二组团寻根问道陇上江南，包含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暨麦积山杯自行车邀请赛、 蜀道青泥岭山地挑战赛两项赛事，第三组团黄河之滨绿洞草原包含兰州新

0: 区马拉松、马曲格萨尔赛马会两项赛事。第四组团森林氧吧岩壁冰原，包含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张线站，第13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赛两项赛事。
1: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行，看振兴。
1: 丰收时节，果香满陇园。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2: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3: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4: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5: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对子。一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2: 晋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这里生长的苹果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6: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地头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1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2: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7: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提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

0: 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1: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课上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瓜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0: 河南客商苗东田：
2: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也好得多，表面干净，就毛病少。
0: 如今麦基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基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3: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了达到了41.4万亩，挂果面积了37.8万亩，预计产量了能够达到66.53万吨，产值了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这个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0: 果香四溢，产销两旺，从田间管护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4: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河美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请您报道。
5: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二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方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居民康作方：
6: 搬进来好，心情也好，用的啥都方便，有卫生又好，有热暖气，有是电器，啥都好了。
5: 十四五以来，全省成功打造300个省级河美乡村和2500个示范村，陇原乡村颜值实现整体性提升。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常态化开展全域无垃圾、凉州更美丽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聚焦镇域主干道、村组巷道、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和堆积杂物，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参与家园清洁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村民杨宝山：
7: 我们自觉把手放弃屋后的卫生，现在道路干净，院子清洁，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舒心了。
5: 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常态管护，黄洋镇还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雷延平：
8: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5: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提升气质，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坚实。
9: 金秋时节，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旖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全力保障景区旅游秩序平稳，道路安全畅通，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玩环境，临泽公安交警依托旅游110接速集办联动机制，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线护航，筑牢景区旅游安全防线。请听张掖台的报道。在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观景平台、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执勤民辅警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并同步提供咨询引导、帮扶老弱等便民服务，及时化解各类现场隐患，保障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派出所辅警张亚峰：
10: 我们坚持警务跟着游客走，服务围着游客转，紧盯景区客流高峰，全天候在岗巡逻值守。

0: 时间处置游客求助纠纷突发警情，全力守护景区平安秩序，运心擦亮林泽平安旅游名片。
1: 景区外道路交通保畅同步推进，由于近期自驾游、团队游车辆不断增加，景区主干道及停车场出入口车流压力陡增，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车流态势，动态调配警力，在景区沿线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定岗值守，通过手势疏导、车流分流、整治违停等举措，做好交通安全提示，引导驾驶人文明安全出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倪家营中队负责人朱进勇，
2: 在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实时疏导运作，查处违法停车，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快速通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安全畅通。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平安畅游，自在当下。
3: 近日，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嘉峪关市总工会联合主办了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暨全省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阅读分享会，在书香浸润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工匠精神。请听甘肃台记者魏平、嘉峪关融媒记者的报道。
4: 活动在开场舞书香五韵中拉开帷幕，随后诵读独领袖寄语、守长城根脉、聚职工力量情景短剧、戈壁书香铸匠心、童声诵读、雄关童声诵书香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雄关职工扎根岗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匠心对话环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小燕、全国先进工作者李佳亮、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0: 阅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感悟，共话工匠使命，分享履职初心。市民周国峰，
1: 通过这个各个基层的这些职工啊，还有这个学生代表，还有咱们的这个先进工作代表，他们表演那些节目都相当不错。我会鼓励我的孩子还有身边的人都一起来做这个阅读者活动。
0: 为进一步夯实职工思想引领和素质提升主阵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职工书屋专项补助发放仪式，为8家职工书屋代表现场发放补助。截至目前，嘉峪关市已建成工会职工书屋101家，成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嘉峪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马静：
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能够让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让更多的职工朋友们了解到、阅读到。其次，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让更多的人去喜欢读书，阅读更多的经典好书。
3: 甘肃台消息，近日甘肃省民政厅印发甘肃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明确3级工作职责15个工作日初审时限，开通线上线下双申请渠道，细化特殊群体供养保障政策，进一步规范特困人员认定工作，实现应就尽就、应养尽养。
4: 甘肃台消息，日前兰州铁路局陇海兰新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正式启动，重点实施换轨大修、道床清筛、线路捣固、钢轨打磨等作业。集中修完成后，两条干线设备质量将进一步提升，为客货运输和能源物资输送提供可靠保障。
3: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3州市及临夏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4: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8到22度，敦煌多云，5到21度，嘉峪关多云，6到17度，酒泉多云，4到18度，张掖晴，6到19度，金昌晴转多云，5到20度，武威晴转多云，7到20度，白银晴转多云，6到20度，定西阴转小雨，5到19度，临夏多云转阴，6到20度，合作多云转小雨，0到14度，向河拉布棱多云转小雨，0到13度，武都阴转小雨，14到23度，天水多云转阴，8到22度，麦积山多云转阴，7到21度，平凉阴转多云，6到22度，崆峒山阴转多云，3到19度，庆阳多云，9到21度。
3: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听，这是风沙冬季的怒吼，但在敦煌西湖湿地，一道绿色长城正以水之名屏障大漠。
5: 这里是荒漠精灵最后的方舟，野骆驼在此饮水，虎视野马在此重生。
3: 每一滴水都让沙县后退一步，每一片绿都在守护千年文明的回响。
5: 然而绿洲的水位正在下降，此刻你听到的每一声鸟鸣，每一步驼印，都在呼唤守护敦煌生命线，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行动刻不容缓，支持敦煌西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携手捍卫这条穿越黄沙的生命通道。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4: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5: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 这个回报一万元免费旅游，记住奖啦！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8: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9: 成为一部分，那么好，是吧？
10: 嗨喽，多打到狂欢之上。
9: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10: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7: 好剧现在开场。
11: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赤金忠魂》。
7: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二集。
12: 哥，冯参谋回来了。
13: 哦，老曹，
14: 哎，
13: 前面就是徐庄、王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14: 哦，哎呀，首长啊，
15: 村长，
14: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
15: 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14: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
15: 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14: 好，于硕，
12: 哎，
14: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12: 是，
14: 冯参谋，
16: 走。
14: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16: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
14: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16: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14: 嗯，
16: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14: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16: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14: 河滩有问题。
16: 对，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和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烂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14: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16: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14: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16: 不辛苦。
14: 那这样，冯参谋，
16: 哎，
14: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16: 是，
14: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16: 嗯，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哎，
1: 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老总，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哎，哎呀，哎，

0: 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1: 木拐是最好的，
0: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1: 行，我想办法找点木材。
0: 好。

0: 哎呦
1: 啊，快别扫了，
2: 没事，大家
1: 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啊，放了，马上就好。
2: 大娘，
3: 大娘
2: 啊，哎，大娘，这粮食您吃。
1: 哎呦，就是在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啊、
2: 我们部队有纪律。
1: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啊。
2: 哦，
1: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2: 哎，哥，你这是
4: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1: 哎呦，首长啊。
4: 哎，大娘，
1: 快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4: 哎、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
2: 来，哥，擦把脸。
4: 哎，
1: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4: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
4: 哎、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1: 哎，
4: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1: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2: 哦，哥，咱要麦秸吗？
4: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呢啊。
1: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4: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1: 行，俺去张罗啊。
4: 谢谢大娘。
2: 哥，苏队长到了。
5: 曹组长、啊、
4: 你们这么快啊。
5: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4: 有伪军？有多少人？
5: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4: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5: 石井方向。
4: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6: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4: 程队长，
5: 团长，
6: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
7: 哎，
6: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7: 哦，好，
6: 快去。
4: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6: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4: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6: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4: 好，
5: 曹组长，程团长，
4: 嗯，
5: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4: 嗯，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5: 我们到了。
8: 组长，我们到了。
5: 哎呀，太好了。
8: 程团长，
5: 哎，
8: 苏队长，
5: 哎，
4: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8: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歌行军了。
9: 哎，周涵姐，
8: 于树，
9: 报告，
10: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4: 哦，
10: 继续隐蔽观察。
9: 是，
4: 这就奇怪了。
11: 老程啊，
4: 嗯，
11: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6: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10: 对，
4: 嗯，
9: 老曹，老曹，
4: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9: 啊！
8: 快看，
9: 哎、
8: 快点，乡士们在干嘛？
9: 赶、哎、去看看，
7: 那边，那边，
8: 这边，
4: 那是什么？
8: 来，帮俺这院门拆了。不，还有那屋门。大娘，您这是桥垮了。
9: 哎，
8: 俺们就用这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4: 大娘，
8: 大娘，
9: 谢谢谢谢
6: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往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平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呀，啊，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啊。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这干嘛还受那个累？
2: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就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2: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0: 鸡，哎，也行啊！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2: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啊，你带着。
3: 啥？啥我多让俺干的。
0: 哎，这有秦桧人啊。来就检查。
3: 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4: 走亲戚的。
0: 这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
5: 哎，你啊，过来检查。
4: 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哦，
3: 啥？队长，有迹象啊！他这是贼不走空啊！
0: 这是啥呀？这是怎样？
3: 这不，
5: 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3: 点心。
0: 哎，这是
6: 这是几个鞭炮，这是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4: 于叔，
0: 你切。谁稀罕？
6: 就啊，还抢了咱老爷带的鸡！
4: 哎呀，行了！
5: 嘿，给脸了是？
3: 给你脸！
5: 还敢跟着？
4: 不，老总，你走你的。
3: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这，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3: 六子，胡说什么？
2: 不。
3: 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2: 你回去。
6: 舅，你快来呀！
4: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实诚。
6: 那是给老爷的。
4: 好，给老爷。
3: 看清楚了，
2: 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4: 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2: 阿星，先他们枪。
5: 阿星，
3: 我先找你。
6: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2: 什么鞭炮？
0: 混蛋，
2: 你不走，我来。
6: 哎呦，我哪知道啊？
2: 你们，我这
6: 别动。队长，他们这
2: 看枪，
3: 个什么样？连糖都没剩了吧？
2: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
3: 饶命啊！
2: 饶命啊！
3: 怎么回事？
2: 压住！
3: 子弹都在这儿了，
2: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啊！
3: 八路，你们是八路，
2: 八路爷爷鹦鹉，
3: 行，一阵，你说，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卸下，好。
2: 我是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3: 爱打中国，
2: 是这个理儿啊。
3: 对，
2: 是。
3: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2: 知道，
3: 知道，
2: 我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3: 是
2: 啊，没有，从来没有。
3: 听着，
2: 打
3: 过。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6: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羊村。
3: 羊。
6: 再去那个再。这是哪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2: 就是我们听不知道。
3: 行了，
6: 是啊，
3: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饶不了。
2: 不敢了，
0: 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3: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6: 哎，捡的是什么？
2: 你少胡话了。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于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3: 我派人回去送信。
2: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3: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缝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2: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3: 好，
2: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3: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2: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4: 哎，这是
2: 啊，是于树，
4: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2: 唉，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
4: 唉，
2: 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
3: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2: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5: 是啊，老曹，老曹，
6: 哎
5: 哎，陈团长，
6: 哎，
5: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6: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5: 好。
2: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7: 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2: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好。
1: 看不出冯家木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
2: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怎么回事的。
1: 是
8: 张老板大洋一百，
9: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10: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9: 好好好，请请请。
3: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5: 那就好，
3: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2: 刘大队长，
3: 哎，
2: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3: 增兵了。
2: 哦，
3: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2: 具体说说。
3: 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7: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3: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2: 好啊，那刘大队长，
3: 哎，
2: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3: 好，随时做好配合。
7: 哎，老曹
2: 啊，
7: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吸引。
2: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7: 放心吧。
3: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5: 别急，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
2: 于叔，你们在前面。

0: 先到安全地带。总参谋，
1: 哎，
0: 情况怎么样？
1: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是何一人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0: 于叔，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2: 一个都不少。
0: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3: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0: 我懂，保重。
3: 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1: 是。
3: 王阳呢？
1: 进村去了，
3: 下面就是唐村。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
3: 王阳。
1: 还有一个女人
3: 啊，是她，
1: 云兰。
4: 雨轩，没想到是你。
5: 首长，你们认识啊？
6: 是啊。
5: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6: 哎，你好。
4: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6: 哎，
4: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6: 大通商行？
4: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6: 哦，
4: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6: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4: 对，
6: 走，让咱们人上车。
4: 快走，
5: 走。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晚安，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夜色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午夜的收音机，星光音乐交相辉映。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现在结束，祝大家晚安。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九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我们总是向往奔赴远方，却时常忽略了身旁的美好。一座城市四季流转，处处都藏着动人的光景，伴着清晨轻快的旋律，唤醒崭新的一天，积蓄满满活力，让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在一首首飞扬的歌声里寻找日常的点滴美好，带着温暖与力量从容踏上新的征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0: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

0: 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个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

0: 及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步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更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

0: 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及临夏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0: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延续向心向优发展态势；
1: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0: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0: 甘肃出台特困人员认定新办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4: 单线隔线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乙房工正在装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精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3: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民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5: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3: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资源。酒泉宿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6: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3: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0: 这些改革打破了就是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式，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1: 在此基础上，宿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2: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的思路，以及教材上某一些知识点的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课后练习题的设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除了本地发力，东西部协作的帮扶力量也为甘肃县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天津蓟州区与武威鼓浪县结对帮扶，累计选派上百名优秀教师扎根鼓浪支教，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多个教育帮扶项目，实打实改善当地办学条件，提升师资水平，让偏远县域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天津市蓟州区组团式帮扶教师饶一平：
3: 来到鼓浪支教，既是帮扶也是成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课、教研课、师徒接对等方式，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学课堂。
1: 鼓浪五中学生杨新燕：
4: 我们学校的集美楼环境优美，各类专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拥有了专门开展艺术学习的场地，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
1: 教育是民生之本，更是百姓心头最牵挂的民生实事，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务实举措，不断擦亮优质教育民生底色，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用优质教育赋能成长，惠及万家，为全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强信心，看发展。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6: 作为国内端压设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天水端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全流程推进数字化升级。今年全新上线的可视化大屏能实时掌握订单走向、生产动态，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可视化管控。企业深耕超重型成型机床赛道，相继攻克多缸同步定位控制、多轴伺服联动、液压系统伺服控制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补齐国内行业技术短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天水端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玉龙：
7: 通过数字化改造落地，公司产品与生产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未来我们将紧紧围绕智能化、成套化、绿色低碳化三大主线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布局智能成套制管产线，高效节能重型端压设备研发，持续做强做优国产高端工业母机。
6: 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和持续壮大的新质生产力，折射出甘肃工业提质升级的蓬勃活力。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4.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今年全省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西城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顶升，此次顶升成功标志着合作站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城铁路 XCZF1 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田山：
8: 施工前在地面完成全部网架拼装、焊缝检测工作，顶升作业时多台液压设备同时作业，将重达162吨的网架整体抬升至设计标高。项目依托 BIM 技术开展施工仿真模拟，提前预判结构变形风险，平稳完成钢架精准就位。
6: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批

0: 强基础、增功能、立长远的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经济稳健提质提供了坚实支撑。一至八月份，全省道路、铁路、电力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 20.5%、26% 和 39.2%，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对内，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对外，甘肃也正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前不久，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成功发运，标志着甘肃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监管模式落地运行，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今年，海关总署还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2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金城海关副关长樊燕妮：
1: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一至八月，甘肃省外贸稳步增长，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 18.5%，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1.2亿元，同比增长 12.5%。 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2: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民企天水行活动昨天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暨分析报告。其中，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如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经销有限公司、泰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博思创酒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位居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10。甘肃台报道。
3: 下面是时政要闻。
4: 10月11日至13日，全省党外代表人士谈心活动在天水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与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席深入交流，并与党外人士代表集体座谈时强调，党外代表人士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把牢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要聚焦服务大局，在参政议政上提质增效，在民主监督上精准发力，在社会服务上持续用力，彰显政治担当和实干作为，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期间，省委统战部班子成员与党外代表人士进行了一对一谈心谈话，实地调研天水市集成电路、工业制造、特色农业等产业发展情况。省领导尚勋武、霍卫平、刘仲奎和郭天康参加。甘肃台报道。
5: 10月12号，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推介会并讲话。会议宣讲甘肃省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推介一山一沙一走廊、一江一河一征程、一林一草一根脉九条交旅体融合廊道。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看大势，把交旅体融合发展作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发挥甘肃交通区位和文旅体育资源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要厘清全局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保护与开发、设施与服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布局。要抓实政策配套、示范引领、协同联动产业发展，把九条廊道建设成为旅游观光的风景道、带动增收的富民道、惠及百姓生活的幸福道。会前，王斌还深入祁连山北路实地调研了一山廊道示范路段。甘肃台报道。
3: 在交响丝路如玉行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上，省体育局在已有品牌赛事基础上，构建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全民可享、各具特色的赛事体系，重点推介了第二批10项精品体育赛事。请您报道。
6: 省体育局重点推介的第二批10项精品体育赛事分为4大组团，第一

0: 组团《丝路雄关》《大漠逐梦》，包含嘉峪关铁人三项赛、张掖临泽马拉松赛、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敦煌站、丝路要塞、红色鼓浪、环巴布沙自行车赛四项赛事。第二组团寻根问道、陇上江南，包含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暨麦积山杯自行车邀请赛、蜀道青泥岭山地挑战赛两项赛事。第三组团黄河之滨、律动草原，包含兰州新区马拉松、马曲格萨尔赛马会两项赛事。第四组团森林氧吧岩壁冰原，包含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张县站、第13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赛两项赛事。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乡村行，盼振兴。
4: 丰收时节，果香满陇园，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2: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5: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6: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买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买出去了。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7: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豆子。一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2: 晋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这里生长的苹果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8: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地头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1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2: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9: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提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10: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客商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瓜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2: 河南客商苗东田。

0: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黄牛收了十来年了，今年这个黄牛品质比往年要好得多，表面干净，就毛病少。
1: 如今麦基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基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2: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呢达到了 41.4 万亩，挂果面积了 37.8 万亩，预计产量呢能达到 66.53 万吨，产值呢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这个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1: 果香四溢，产销两旺，从田间管护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3: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请听报道。
1: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二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方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居民康作方
4: 搬进来后心情也好，应该啥都

0: 步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雷延平：
1: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0: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提升气质，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坚实。
2: 10月12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甘肃省纪念少先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2026年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天水市举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以长征火炬照新城为题做汇报演讲，从红军长征娄山关腊子口的浴血奋战，到惠宁会师的胜利欢呼，深情表达了陇原少年传承长征精神、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活动还集中展示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宣讲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扎实的理论素养与创新的育人方法。甘肃台报道。
3: 10月9号至12号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玉门两地同时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各展绝活，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金奖16个、银奖20个、铜奖24个、优胜奖84个以及优秀组织奖8个。本次大赛严格对标国赛标准，紧扣我省“十五五”产业布局和青年职业发展特点，设四个赛区、八个赛道、15个组别。主体赛分职工组和学生组，参赛选手涵盖机床调装、装调维修工、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汽车装调工、无人机驾驶员。专项赛则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技能、青年突击队人工智能加创新创效、风电设备运维和兰州牛肉拉面制作进行。大赛以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人才为目标，从理论备考到赛场比拼，选手在层层考验中完成从会干到干好的转变，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技艺的舞台，更搭建起互学互促、切磋交流的成长平台。甘肃台报道。
2: 甘肃的消息，昨天上午随着高1406次、高1980次列车相继从兰州西站驶出，分别开往北京西站、上海虹桥站，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京沪方向高铁冠名列车正式首发。据介绍，今年以来，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携手中铁兰州局集团，已先后开行西安北至敦煌、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冠名列车、天津西至兰州西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及济南西至兰州西鲁甘协作冠名列车。列车车厢化作流动文化展示窗口，把河西走廊千年文脉、陇原山河胜景与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风情搬入旅途，让千里行程变身沉浸式文化体验。下一步将继续依托高铁之一高效流动的宣传载体，进一步精准触达京津冀与长三角核心客源市场，持续拓宽引客入甘通道，推动交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
3: 金秋时节，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旖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全力保障景区旅游秩序平稳、道路安全畅通，临泽公安交警依托旅游110接速即办联动机制，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线护航，筑牢景区旅游安全防线。一起来听张掖台的报道。
4: 在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观景平台、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执勤民辅警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并同步提供咨询引导、帮扶老弱等便民服务，及时化解各类现场隐患，保障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派出所辅警张亚峰：
5: 我们坚持警务跟着游客走，服务围着游客转，紧盯景区客流高峰，全天候在岗巡逻值守，第一时间处置游客求助、纠纷、突发警情，全力守护景区平安秩序，运心擦亮临泽平安旅游名片。
4: 景区外，道路交通保畅同步推进。由于近期自驾游、团队游车辆不断增加，景区主干道及停车场出入口车流压力陡增， 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车流态势。

0: 动态调配警力，在景区沿线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定岗值守，通过手势疏导、车流分流、整治违停等举措，做好交通安全提示，引导驾驶人文明安全出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临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倪家营中队负责人朱进勇，
1: 在重点路段、路口、停车场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实时疏导运动，查处违法停车，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快速通行，全力保障景区道路安全畅通。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平安畅游，七彩当下。
2: 近日，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嘉峪关市总工会联合主办了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暨全省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阅读分享会，在书香浸润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工匠精神。经听报道。
3: 活动在开场舞书香舞韵中拉开帷幕，随后诵读《独领袖寄语》

0: 吴匠心，童声诵读，雄关童声送书香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雄关职工扎根岗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匠心对话环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小燕，全国先进工作者李佳亮，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海东等三位代表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阅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感悟，共话工匠使命，分享履职初心。市民周国峰，
1: 通过这个各个基层的这些职工啊，还有这个学生代表，还有咱们的这个先进工作代表，他们表演的那些节目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会鼓励我的孩子还有身边的人都一起来做这个阅读的活动。
0: 为进一步夯实职工思想引领和素质提升主阵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职工书屋专项补助发放仪式，为八家职工书屋代表现场发放补助。截至目前，嘉峪关市已建成工会职工书屋101家，成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嘉峪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马静：
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能够让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让更多的职工朋友们了解到、阅读到。其次，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读书分享会，让更多的人去喜欢读书，阅读更多的经典好书。
3: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4: 近日，甘肃省民政厅印发《甘肃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明确三级工作职责，15个工作日初审时限，开通线上线下双申请渠道，细化特殊群体供养保障政策，进一步规范特困人员认定工作，实现应就尽就、应养尽养。
5: 日前，兰州铁路局陇海兰新铁路第2阶段集中修正式启动，重点实施换轨大修、道床清筛、线路导固、钢轨打磨等作业。集中修完成后，两条干线设备质量将进一步提升，为客货运输和能源物资输送提供可靠保障。
4: 重阳节将至，为守护银龄群体人身与财产安全，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重阳节消费提示，提醒广大银龄消费者选购礼品、外出出游时理性消费，警惕各类消费陷阱。
5: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省高等级公路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平凉部分路段有雾，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全路网通行正常。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7: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8: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9: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10: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9: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10: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9: 下午啊，2点到4点要疏蕾，
10: 4点到6点先来点有机肥，
9: 6点到8点还需要复合肥，
10: 8点到11点还得来点微量元素和微生物。
9: 哎，这周末也不能放松啊，
10: 周六得有营养剂。
9: 没错，周天要调整塑形架。
11: 我说二位啊，这盆花开的倒是整齐，可是。 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12: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0: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1: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2: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3: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冷笑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甘肃新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谈落实，肃南县借出好生态，搬进新生活。
3: 透视新闻事件，评说社会热点，今日观察。
5: 肃南县以三抓三促行动实干破局，创新生态建牧模式，让保护生态不耽误牧民增收，攻坚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拆旧盘活旧址资源，实现安居无忧，生产有保。今天的今日观察，请听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谈落实，肃南县借出好生态，搬进新生活。
6: 深秋祁连山草原，草场泛黄辽阔，牧民扎堆整理牛羊，有序筹备跨区域借牧。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的天然草场虽然已经开始枯黄了，但是长势我们能够感到还是非常的茂盛。为了落实草序平衡制度，牧民再也不能在草场上进行无限制的放牧。一边是必须要守住的生态底线，一边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养殖增收，这道摆在当地的两难考题，肃南如何破解？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赵海云
7: 说，2000多亩草场，他能养200干果实的样，做这样子我们收入比较低。
6: 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牧民周林，
8: 你要不敢锻炼就做不够啊。
6: 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9: 因为对我们来说，对肃南而言，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这是底线，
6: 生态红线不能松，牧民生计不能丢。面对日益突出的草畜矛盾，肃南县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牧民群众急难愁盼作为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题的重中之重。肃南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兼委副主任张孝俊，
10: 我们还建立了县级领导包抓、乡政主抓、

0: 化的管理，排碳化推进，逐户呢排查梳理这个堵点难点。
1: 县级领导带头，干部全员下沉草原一线，深入草场牧户家中，面对面听牧民讲困难，实地踏查草场资源，反复调研研判，试点探索，创新推出跨区域生态借牧发展新模式。每年十月，全县约20万头只牛羊有序前往周边农区秸秆地借牧，为祁连山草原休养生息近五个月，让600万亩天然草场得到有效养护恢复。苏南县委书记赵多雷：
2: 我们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三抓三促行动有效结合起来，也是在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刚开始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你就知道这个草场是这个世世代代以来是农牧民群众的命根子，你把人家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草场去借牧到底怎么样，农牧民群众也有顾虑，但是这个生态保护这是必须要落实的行动。我们就是坚持从我们县的实质，从这个借牧点的实质出发，先行先试嘛。我们让我们的干部每家每户的征求这个农牧民群众的意见，同时呢讲清这个实行借牧可以让这个草原得到充分的休息，更有利于这个长远发展这个角度，来给把这个农牧民群众的工作做通。
1: 为做通农牧民工作，县上持续优化借牧配套政策，落实各项补贴，乡镇干部还会把食用物资打包成暖心大礼包送到借牧点，解决牧民在外住牧的安全隐患和生活难题。苏南县马蹄藏族乡纪委书记张振国：
3: 我们主要看下这个你看，就是个一氧化碳探测器，晚上你们睡觉只有这个明年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发出来警报。
1: 不仅是大礼包，马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还跟随借牧，随时为牧民牛羊提供服务。苏南县。

0: 几年实践下来，生态芥末的效益逐步显现。2025年全县芥末牲畜折合羊单位 40.95 万个，占存栏量的 29.25%。 芥末期间，成年羊同期体重增加 8%， 羔羊成活率增加 7%。 生态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肃南段草场植被盖度从2014年的 68% 跃升至2024年的 78.2%，牧草平均高度由2厘米增长至19厘米，实现了生态修复、畜牧增效、牧民增收三方共赢。生态芥末破解了护理与增收的矛盾，而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肃南县必须抓实抓牢的另一项民生底线工程。肃南县马蹄乡石峰村村民李宝成：
1: 哎，这就是我们原先住的旧房子、老房子，这拆房子呢都靠着山的了。夏天的时候日子，我们这地方日子比较短，夏日的时候这安全这得不到保障。
0: 肃南山大沟深，地貌复杂，不少村组挨着山体修建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风险高。避险搬迁就是要把群众从危险区域搬出来，守住群众生命安全这条底线。但项目推进并不轻松。肃南县马蹄藏族乡党委副书记白虎：
2: 因为毕竟有些老百姓在咱们这个老宅子上生活了好几十年，世世代代都在这儿生活，他的这个故土的怀旧情怀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推进的工作过程中呢，就要反复的跟老百姓去做工作，去疏导他的思想。
0: 肃南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孝俊：
3: 我们还同步呢建立了这个搬迁责任事项三张清单，把群众的诉求呢清单呢逐项转化为落地见效的这个安居清单，同时呢优化这个机制政策，实行这个早签约的群众呢优先选房，优先享受这样的政策。
0: 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总抓手，肃南县健全县级领导包抓、乡镇主抓、部门协同、干部包护的攻坚机制。干部下沉到地质灾害隐患点，挨家上门宣讲政策，倾听群众顾虑。县级领导也经常到安置点施工现场、搬迁群众家中走访，现场协调解决建设、配套、群众诉求等各类难题，推动项目落地。肃南县委书记赵多磊：
4: 就地县搬迁这件事啊，说到底就是把这个老百姓从这个地质灾害的日发点彻底的搬迁出来，才是第一步。老百姓后续的这个生产生活、稳定的增收致富、做好这个后半篇文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整个搬迁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先搬迁，后拆迁，严格的落实到日户日策，这个营户实策，精准的对接每日户的这个实际的困难和诉求，坚决不因搬迁使他的生活的质量啊受到损失，或者这个有下降的这种情况啊。我们也深知这个老百姓啊都有这个故土的这个情结啊，所以对这个世代居住的这个旧房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也是完全理解，充分的尊重。所以在整个这个拆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日拆了之闲置的浪费，我们坚持这个拆旧不废地，搬迁呢不丢产业。在这个群众搬迁之后啊，在这个旧址原址上统一的修建这个养殖饲草棚，对另一部分闲置的土地我们因地制宜，实施的进行这个复耕复绿。
0: 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补齐安居和生产短板，避险搬迁工作稳步落地。2022年以来，全县累计完成345户、1148名地质隐患区群众搬迁安置，覆盖马蹄、祁峰、黄城三大重点乡镇，全面完成144户搬迁户旧房拆除任务，实现拆旧复垦、闭环清零。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石峰村搬迁群众单玉梅：
5: 搬到这来了吧，就是那个超市、卫生院都离我们比较近，就干啥都比较方便。
0: 肃南县马蹄藏族

0: 入乡石峰村搬迁群众李新江，
1: 现在这房子建得也结实，安全系数也高了，环境也好了。
0: 今年以来，苏南县一方面紧盯剩余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到应搬尽搬、动态清零，持续完善安置点公共服务配套；另一方面，抓实产业培育、就业帮扶、民生保障，全方位确保群众搬得来、留得住、过得好。苏南县委书记赵多雷，
2: 三抓三处行动开展以来，我们最大的体会是难点在日线，但是办法也在日线，最终成效也在日线得到了体现。这个不论是生态节目也好，避险搬迁工作也好，没有哪一项工作我们认为是能够坐在办公室里能办成、能办好的。所以我们的体会就是，老百姓的直难处盼在哪里，我们党委政府的工作的重点就应该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的坚守生态优先、民生为本，既守护好这个祁连山的绿水青山，也要捕食农牧民增收的这个钱袋子，稳好搬迁群众的新生活，在祁连山脚下，与我们实打实的举措和民生成效书写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和民生幸福的新答卷。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5: 电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0: 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4: 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亿元。
0: 前八个月，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
4: 今年9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40.5万件。
0: 俄军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
4: 沙特主导联军说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萨那平民撤离。
0: 首先请听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两年跃上800亿斤台阶。
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近期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实现杂交水稻超高产质种亩产突破1000斤大关，达到1060.8斤。近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对该成果进行解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4: 地面沉降是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国科研团队经过系统评估，发现全球城市地面沉降呈现较大区域差异，其中北美南部、东南亚和中西亚最为突出。这一成果10月12号

0: 好，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城市》。
1: 记者从昨天在河南郑州举行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了解到，我国大遗址保护体系日趋完善，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展示水平显著提升，管理体系逐步形成。考古遗址公园纳入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示范带动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向纵深发展。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中山桥底下玩自拍的小情侣，往后退三步，我老黄今天脾气躁，浪头可要打到你的心邪了。
5: 好嘞，我们这就走。
6: 老黄啊，你年年夏天都唠叨，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5: 哎呦，我的太极剑！
4: 张大妈，这可不是小事儿，您和老伙伴们晨练的时候可要加小心啊。小朋友，让我考考你，防汛三字经你记住了吗？观水不上岸，野泳要罚款，
7: 防汛预警天天看。
4: 呵，都会抢答了。
8: 说一千道一万，平安才是最关键，防汛保安全，共筑生命线。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9: 调往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五名武装人员。
1: 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及临夏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刘雨红、李谦，主播屈原、陈亮。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度优秀公益广告展播。
1: 我是一枚硬币，
2: 我是一张纸币。
1: 从前大家和我们的关系都很亲密，我们也很忙碌，
2: 可是现在他们越来越不喜欢我们了，
1: 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3: 你好，请扫码支付。
4: 不好意思，我们不支持现金收费。
3: 我们不收硬币。
5: 妈妈，这是人民币吗？人民币不应该在手机里吗？
2: No。
6: 中国人民银行提醒，广大经营主体应强化法治观念，尊重公众支付选择权，共同打造和谐现金流通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